0: 会誓言。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国无防不立，边无防不宁。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既是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也是拱卫国家安全的西南屏障。边关万里，气象万千。从今天起，本台推出《万里边疆行》系列报道，全景展现新时代边疆各族干部群众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的奋斗故事。确保边境安全、维护边疆稳定，是党中央赋予云南的重大任务和神圣使命。2018年以来，云南积极探索党委把方向、政府总协调、军队当骨干、警方抓治理、群众为基础的五位一体边境管控体系，趟出了一条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的新路子，持续筑牢祖国西南安全稳定屏障。
3: 同志们，今天我们将开展党政军警民联合执勤，从
4: 在德宏州瑞丽市蒙卯街道芒令村的边界线上，党政军警民联合执勤开始了新一天的巡逻踏查。德宏州瑞丽市蒙卯街道芒令村边境联防所所长董诺扎：
5: 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守在边境，兄弟们没一个叫苦叫累的，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瑞丽人，守边就是看家，天经地义。
4: 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是我国边海防的独特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边海防领域的生动实践。这一机制从根本上破解了有边南防的困境，将五方力量攥指成拳，协同作战。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李吉祥：
6: 在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工作中，人民军队作为骨干力量，我们将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守牢国土主权底线，确保边境地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近年来，云南切实扛牢为国守边重大政治责任，省、州、县边防办统一设置到同级党委、政法委，建立各级党政军警民联合指挥中心，压实五级书记抓边防责任，实现党对边防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落到最底边村寨。德宏州芒市芒海镇党委书记许连华：
7: 坚持点上防、线上守、面上控，探索军警专业力量加乡镇突击队加联防员加村民守望组四级联动处置模式，保持警力常在、警车常巡、警灯常亮的高压震慑态势。
4: 在横断山脉褶皱深处，独龙江奔涌于丹当利卡山与高黎贡山之间，一江碧水见证岁月沧桑，也映照着一代代戍边人赤诚为民的初心。74年来，独龙江边境派出所一代代戍边官兵民警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守护国土疆界，忠诚践行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的铮铮誓言。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所长张启雷：
8: 我们作为光荣的收信人，就是要牢记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的殷殷嘱托，牢牢守护好1997平方公里的国土和115公里的边境线，做好独龙民族的贴心人。
4: 强边固防根基在人心，为凝聚管边控边的强大合力，怒江州将新边富民与守边固边深度融合，探索实施12454工作措施，交出了全省跨境违法犯罪最少、边境管理秩序最好、群众安全感综合满意度最高的亮眼答卷。为国守边无上光荣，成为边境地区各族群众的共同心声。怒江州委政法委副书记、州边防办主任胡国帅：
9: 我们始终坚持这个德治教化和法治固边两个重点，把我们守边固边的精神融入村规民约，从内心上发动我们的边民守护边疆、守卫国土的情感，让群众守好我们的边防。
4: 边稳则国安，国安则民心，民心则边固。 从有边南防到系统管控，从分散管理到攥指成拳，云南继续打造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强边固防升级版，管边控边能力不断提升，边民富边境稳边防固的良好局面进一步巩固发展。
10: 9月8号至1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抱祥率调研组赴云南曲靖昭通昆明，围绕推动高载能产业有序西移，促进能源就地消纳，开展实地调研。
11: 在滇期间，调研组前往义伟锂能有限公司、中明科技有限公司、云南云铝海鑫铝业公司以及昆明万西冲制钻产业园内多家企业，调研绿电消纳、制钻及产业发展情况。何抱祥在调研中指出，推动高载能产业有序西移，促进能源就地消纳，是一项具有全局意义和长远影响的战略举措。希望云南把能源优势、区位优势、生态优势更好结合起来，以产业集聚带动民生改善、民族团结、边疆稳固，为全国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调研组于11号在昆明召开调研座谈会，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家强出席并讲话，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介绍调研来意。我省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围绕产业转移、能源就地消纳等方面存在的困难问题、政策建议交流发言。调研组认为，高载能产业有序西移是破解能源消纳难题、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迫切要求，是优化全国生产力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是落实双碳目标、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现实要求。要胸怀国之大者，深刻把握推动高载能产业有序西移的战略意义，把握关键环节，着力破解高载能产业有序西移的难点堵点，强化系统观念，处理好西电东送与西电西用、有序转移与生态优先、承接转移与沿链补链的关系，扎实推动高载能产业有序西移落地见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民革中央联络部、调研部以及深圳能源集团、中国能源研究会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省政协主席刘小凯、省委常委赵俊民、省委常委曲靖市委书记杨斌、副省长刘勇、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高峰、省政协秘书长张荣明、民革云南省委会主委于干谦参加有关活动。
0: 楚雄州姚安县依托互滇协作，立足自身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抢抓云南打造世界花园的机遇，持续推动花朵经济美丽绽放。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楚雄国际花卉拍卖教育中心智能化分拣物流花卉车间，在这里啊，每天平均会有50到80万只的鲜切花源源不断地送往全国各地。
13: 作为互滇协作资金精准投入成果之一，楚雄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自2025年8月正式交易以来，通过拍卖、电商、出口、商超等全渠道交易模式，累计交易量达 1.4 亿只，交易额 1.05 亿元，日均交易量稳定在75万只左右。楚雄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信息部部长李丽：
14: 我们鲜花流水线是亚洲第一条专业的智慧化流水线，它有自动传输、自动分拣，对我们来说省了很多的人工。
13: 依托花拍中心，姚安县已建成北京、上海两个二级批发市场，另外五省市分中心也在有序推进，鲜花大市场正加速成型。市场繁荣的背后是花卉种植产业基础的持续夯实，当地依托互滇协作资源，投入8783万元协作资金，打造六个花卉基地，建成互滇协作花卉产业园，吸引59家花卉企业进驻。云南花当家园艺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吴雪：
15: 我们可以拎包入驻，真正的实现了入驻即投产，投产见成效。
13: 产业兴则百姓富，随着花卉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姚安县还探索出投入一笔资金建设一个项目、引进一家企业、带动一个产业、形成一个园区的五个一园区共建模式，让产业红利持续浸润乡村。洞川镇大龙口村的鲜花种植户金鑫就紧紧跟上了全县高端花卉的发展步伐。姚安县鲜花种植户金鑫：
16: 我们老百姓种花最担心的就是种出了卖不出去，在这里的话，姚安县建成了花牌交易中心、花果产业园区， 所以今年我也种了30多亩无土栽培，预计今年10月可以采收上市。我对今年的增收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13: 现如今，像金鑫这样主动投身花卉产业的农户越来越多，在万亩花海中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增收路径。2025年，全县花卉基地吸纳群众入企务工达10000多人，为群众增加3.15亿元收入。截至目前，姚安县花卉种植面积达2.2万亩，年产鲜切花12亿枝，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20亿元。姚安县农村农业局副局长黄进：
17: 从2020年以来，上海的互定协作资金共投入我县花卉产业1.3亿元，分别从种业、种植、加工、农文旅融合等方面实施了13个项目，引进了10余家企业入驻，带动就业岗位3500个左右，对姚安县的花卉产业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18: 云广短评：
19: 一朵鲜花串联起沪滇两地的山海情谊，也见证着姚安花卉产业蝶变的坚实步伐。沪滇协作远不只是资金与项目的简单输入，更是产业链市场渠道的深度共建。从智慧流水线高效分拣，到产业园筑巢引凤降低创业门槛，再到越来越多的农户投身花田增收致富，姚安县走出了一条种植有基地、交易有平台、群众有收益的特色产业发展路子。一朵花不仅绽放出璀璨的美丽经济，更散发出共同富裕的馥郁芬芳。
2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10: 9月11号，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副书记陈春平赴昆明调研经济运行、产业发展和安全生产工作。陈春平深入陈贡区、安宁高新区有关企业，详细了解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材料、化工等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扣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发挥比较优势，持续研练补练强练，加快传统产业升级，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市场化培育产业生态，全方位支持企业发展。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拧紧责任链条，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他鼓励企业坚定信心，强化创新驱动，提升核心竞争力。
0: 9月1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9次主任会议在昆明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讨论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决定该次常委会会议于9月16日至18日在昆明召开。会议讨论了云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修改稿、云南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条例修订草案、云南省殡葬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云南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草案和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关于废止和修改云南省曲靖独木水库保护条例等7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以及5件州市地方性法规、1件单行条例，同意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或审查。
10: 会议讨论了关于我省2026年1至7月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沪县市社区建设工作情况、整治重复医疗检查检验问题情况、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情况、85普法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以及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同意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或参阅。会议听取了关于调研资源经济发展情况及开展专题询问、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同意将调研报告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会议讨论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 同意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会议还讨论了人事事项。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徐斌、任军浩、杨亚林、徐畅江、秘书长李志明出席会议。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办公厅负责人列席会议。
0: 9月10号，大型复杂机场建设项目创新技术交流会在昆明举行。来自国内权威设计建设领域的专家，围绕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创新技术应用、工程质量安全管理与高品质建造进行了研讨交流，进一步推动项目安全高效推进。
13: 来自国内权威设计建设领域的专家，围绕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创新技术应用、工程质量安全管理与高品质建造进行了研讨交流，进一步推动项目安全高效推进。昆明机场改扩建工程是全国在建体量最大的单体航站楼工程，高铁、地铁、下穿航站区并设站，工程指标创多个国内第一，复杂程度在国内民航建设史上极为罕见。面对多项世界级难题，昆明国际航空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和施工团队大力推进智能建造和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应用，实现数字设计、智能生产、智能施工深度融合。中建三局西南公司副总经理任志平：
1: 像 T2 航站楼呢，拥有了1600多个二维和三维的间隔震支座，将地震和高铁的这个震动作用呢降到了传统的1/4到1/8。三维激光扫描呢实现了毫米级的管控精度，让数据管质量，实现了保质量、提效率、降成本。
13: 目前 T2 航站楼核心北段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面完成，计划2027年初完成金属屋面网架和二次结构施工。昆明机场改扩建工程完成后，年旅客吞吐量将达1.2亿人次，年货邮吨吐量达120万吨，航空运输规模将进入全球前十。
10: 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近日发布，瑞丽市蓝天救援队副队长陈延寿入选。今年4月20号，他在香格里拉哈巴雪山搜救时突发急性高原反应，不幸牺牲，年仅39岁。6年公益救援，超5000小时志愿服务，陈延寿用生命践行了拯救生命、服务社会的誓言。
11: 陈延寿，1987年生，中共党员。2019年投身边疆公益救援，6年间，他零报酬参与抢险救援、应急保障100余次。累计检修装备超3000台次，实现零故障出勤。2023年汛期，安全转移23名受困群众。2025年西藏定日6.8级地震，他在海拔4580米、-18度严寒中持续作战32小时，安全转移12名受灾群众。陈延寿妻子林琴玉：
21: 在孩子心目中，他是一个很好的爸爸，很有担当。他说：“我长大了，我要当消防员，我要像爸爸一样去救援。”
11: 卸下救援服，他也是家中顶梁柱，有3名子女，最小的仅2岁多，却从未因家事耽误一次救援。今年4月20号，他在香格里拉哈巴雪山搜救时突发急性高原反应，不幸牺牲，把生命定格在救援途中。瑞丽市蓝天救援队队长高恒毅：
22: 只要有任务，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我上。虽然说小黑兄弟他离开了我，但是说他的精神不仅仅影响着我，也会影响着我们整支队伍，给我们能带来一种凝聚力。
11: 6年来，陈延寿牵头开展救援技能培训，深入乡村校园宣讲100余场，覆盖群众超2万人次，100余次逆向奔赴险境，用生命诠释了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瑞丽国际珠宝翡翠学校党支部陈延寿所在党支部书记石文军：
23: 陈延寿同志是一名真正把党员身份刻进骨子里的人，他用生命进行了与党时的真正誓言。
0: 首次纳入省残特奥会正式竞赛的轮椅篮球项目正在昆明市体育学校进行精彩对决，
24: 队员们依靠双手驱动竞赛轮椅完成推进、变向、传球与投篮，对抗激烈， 赛事设置男子、女子三人制篮球两个小项，四支女子队伍、六支男子队伍展开激烈角逐。玉溪女子轮椅篮球队队员陈秋荣：
2: 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残疾朋友像我们一样走上这个舞台，然后发出自己的光芒。
24: 羽毛球项目在经开区文体中心开赛，来自昆明、文山、楚雄、昭通等12支代表队的共67名领队、教练员及运动员参赛。赛事团体赛执行21分制，三局两胜，单项赛采用循环赛加淘汰赛模式。羽毛球项目裁判长张庆勇：
3: 各地球都是把年轻运动员推了出来，人数有所提升，总体来说运动员的这个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
10: 云南公安师徒结队传帮带成效明显，
24: 为帮助青年民警快速上手适应新岗位，解决传统经验专业技能传承难的问题，全省公安机关创新完善传帮带机制，持续推行师徒结队，优选资深骨干与先进典型承担带教任务，面向新招录民警和业务骨干分类开展一带多和一对一帮带，并采用接榜挂帅加同奖同宣的模式，推动师徒合力攻坚重点难点问题。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有组织犯罪侦查大队二级高级警长蒋彪：
5: 要领好路、交本领、送出门、尽周全，是把我们多少年积攒的一个经验啊，还有我们失败的一些教训，都一股脑的给他们，提升他们的能力和水平素质，让他在这个风雨困难当中锤炼自己。作为师傅来说，我真希望他比我强。
24: 截至目前，全省公安共结成师徒对子7025对，实现省、州、市、县三级公安机关全覆盖。2023年以来，师徒联合处置警情3.2万余起，表彰奖励2120人，联合攻坚课题254个，一批批青年民警淬炼成才，建功一线。
0: 9月10号，2026年 APEC 商务旅行卡集中宣介暨外事会企交流会在云南外事便民服务中心举行。
6: APEC 商务旅行卡是出入各 APEC 经济体的旅行证件，持卡人可以一次申办，在5年内免签往来16个 APEC 经济体。云南的 APEC 商务旅行卡申办数量逐年增长，服务云南企业走出去成效也愈加明显。截至今年9月，省外办已为全省超过200家企业申办旅行卡590人次。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主管邵云芳：
7: 我们现在拿到了15张左右的 APEC 卡，我们一年节约的签证费啊，可以节约到几十万。
6: 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关总监钟威：
25: APEC 卡也称为民间这个外交证，帮助我们在当地市场去做这个拓展的时候会更加的有底气。
6: 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外国机构外事服务处处长刘泽慧：
26: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外事联白企这样的一个平台，帮助企业降低成本，通关便利，让更多的企业受益。
10: 记者从9月11号召开的迪庆州服务业大会了解到，2025年迪庆完成服务业增加值达196.62亿元，占 GDP 总量的61.2%，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出重要支撑作用。
2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8: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8: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8: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5: 我们生怕孩子往外，从外面跌倒，所以我们老师就是在外面护的。
6: 就在那个锁子慢慢慢在这跑呢，这个凳子，这脚差点，脚是不用，他在上干嘛？
7: 我娃娃上初中了，我给他以我自己的方式给他上他那个开学第一课。我们小学读书的时候走一些老路哈，还背着吃的这一看嘛，有多艰苦，让他自己感受下子。
8: 太难跑了。
9: 我们离周河村上学的这个小路，
10: 我的希望做到让全国的家长啊、孩子都能来我们离周河村。
11: 这个地方会选山上的大小路，然后可以看的带你们去讲这个我们这些读书爬的铁路，这个悬上面爬的2米高。
12: 突然发作，那疼的不得了，当时候就是要命的样子。在过去，在我家这地方生病啊，必须要用人背。背一个病人可能要15、20块力气好的大火车，最后联系这个电梯，然后呢，他们工作人员很热心，把我从电梯上送上去，2个小时就到城里边了，就到中医院了。
4: 空中小车行路之便，封面正在播出。
13: 你好，欢迎收看本周封面。云南宣威泥珠河村的孩子有着一条最特殊的上学路。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上学啊，首先要搭乘高空电梯，然后再坐摆渡车，最后还要换乘缆车，经过3种交通工具才能够抵达学校。但是大家却说，现在的路已经比以前好太多，安全太多了。这层层换乘的背后啊，藏着泥珠河村的行路变迁。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到那儿去看一看。
4: 暑假结束，9岁的王思纯割完最后一捧猪草，把自己喜欢的文具盒给了妹妹，准备去学校报到。摆渡车、缆车、电梯，这些供游客使用的设施，在泥珠河村由景区免费提供，成为了王思纯和同学们上学的通行工具。
14: 是不是啊？好，还有呢，后面的开着什么
15: 用？上走来走来走来多小时。
4: 半个小时，王思纯就从家里来到教室，开始上课。放在过去，孩子们正常上学要走3个多小时的山路，很多地方都是悬崖绝壁。
5: 当时因为上学的路很艰难危险，孩子们又小，我们作为老师都很担心，只有看到孩子安全入校，我们才能放下心来。
4: 13岁的雷欣也曾在这所学校就读，但这次开学他就要到乡上上初中了。开学前夕，雷欣一如往常帮家里干着活计，收拾完未牲口的玉米，他开始静心学习。
7: 现在娃娃上初中了，我给他以我自己的方式给他上堂那个开学第一课。你是不管在学校，你要听老师讲，要认真听课。以前我也蛮送娃娃读书去，走直接在村子家里面走到

0: 前面那两个峡谷，峡谷后人这样嘛，都要走三四十分钟啊，来回路就得有四五十公分宽些的，应该走这个河边走上的。让他感受一下子，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走的老路，我们小学读书的时候走一些老路哈，还背着吃的这一看嘛，有多艰苦，让他自己感受一下子。因为让他感受了，他会自己说是很努力去读那个书。
1: 泥珠河村位于泥珠河大峡谷谷底，海拔约1100米。孩子们就读的关寨晚小则在崖顶，海拔1650米。两地垂直高差550米，没有公路相连。2022年前，谷底的孩子上学只能徒步翻峡谷、攀爬悬崖，单程需要2到3小时。以前护学，老师全程神经都是紧绷的。通过口令统一脚步，让所有孩子节奏一致。像这样的绝壁，老师必须先自己爬一次后，确保绳索安全，再一个一个把孩子送上去。山路太窄，崖壁太险，只要一个孩子慌张，步伐乱掉，就可能发生危险。
2: 上去的时候呢，手要把着这个提链。我们读书经常走的呢就是这个小峡谷。
3: 当时我们护学的时候呢，我们老师是提着不敢有一丝松懈。走那段路的时候，我们都想了很多办法。后面呢，我们想到了就是让学生排着队，然后喊着一二一的口令，然后让学生扒住悬崖。峭壁，然后慢慢的往上爬。
1: 雷星1到4年级都是父母走山路送他上学。有了空中校车后，他已经2年没再走过这条路。
4: 就在这个山头后面有条老水，那个长道条，那个粗绿色的。后面我妈妈他们又带我们从一头绕过去。
1: 今天父亲带他重走峡谷上学路，很多地方的路他已经有些生疏，需要父亲牵着通行。
4: 我最记得在这里下雨天最滑的，我在这里摔了一跤，差点都哭了，我非常的不想去上学。
5: 把卷子是红了，里面是没卷的面的，都走开了，不进去呀，就跟着我们大人回来嘛，他就跟着回来，他就不想回走是吧？
1: 相比于路上出现的险情、摔跤磕碰，对于当年上学的雷欣和同学们而言，都是常事。
6: 就是到那个半壁崖谷，可晓得了嘛？那里就不好走了，那里头就直接从那个石头上面翻了才可以爬上去了嘛。那里就有些铁链，当时他就没有拉好，没有拉好嘛，突然间他就身体一下往下滑嘛，然后他就大声喊说：“妈妈！”他说：“怎么咋个整？”他说：“我掉下来了。”这种喊我，然后喊我们，我也就喝着了嘛。当时， 后着嘛，我就赶紧我说，没咋个整，我说，可是我来拉你，我就一只手拉着链子，然后一只手我就直上歪下去拉他。当时嘛，我也拉不了他，可是，因为他也就说是他力气还是有点大嘛，他又背这个书包。后来嘛，他就叫我，他说妈妈，他说你不要，你不要拉我了，你走到那里去等我，我自己慢慢的挪了，我慢慢的爬上来。就这么说嘛，后来嘛，我也就。听他呢，我就走到平的地方来站着等他，然后他自己慢慢的挪嘛，挪了之后他踩住那个些草草嘛，他也就疼了就出来了。
1: 在这条路上，人们能看见很多刻有小格的大石头，这也是曾经留下的简易安全措施。
0: 以前路是走下面一些路啊，你像石头上刻那个那个纹路啊，就风滑，你知道吗？这个就当时的时间太滑了，政府就来整那个就下歪走路呢，太风滑呢，就来的了嘛。你看刻那个纹就走那下呢，走那个水头，你看对面还有一些路的影子都还在嘛。这几天昨天个过来，你看水这个沟里面水涨大，大得很啊，一涨大嘛，就是家长来送。就是我们来送嘛，就是扒的那个那对面藤子啊那些扒的再过来嘛。
4: 580几重的，他是几重拉着绳子，我在中间。
7: 哦，你是爬到上来的？
4: 我跑一下的，我爸爸走一下的，我跑一下的，我爸爸走一下的。
1: 但雷鑫曾经的上学路，比起父辈已经改善了不少。路上修起简易栈道，可供通行。在雷鑫父亲读书的年代，连这样基础的安全保障都没有。
0: 没修这个栈道之前嘛，我们就走那个水头，走那个慢慢过来，走在石头上扒了过去嘛，扒到那里过去。可是小娃儿嘛，要背着这个水头，一直在往上走啊，走在上面的。水大的时候，亲家嘛，应该上不了学嘛。
4: 之前的时候像几十块大石头压着我们一样，现在呢非常的轻松，像神仙背着我飞上去一样。
0: 不给他感受，他就不要买这个读书，要好好读书，不能天天在屋里玩手机啊这些的。你看现在这些电梯缆车建好了嘛，他们又不用走路，几分钟就到学校里面去了。
1: 这些改变都来自峡谷一步步的设施升级。2022年，绝壁青云梯率先投用。2026年7月31日，扶摇梯正式运行，双梯联动，彻底改变了泥珠河大峡谷的通勤模式。
8: 现在只要给它转起来，直接往上提一点，要直接把它直接把缓冲器最终往上提了，缓冲器这个开关就是躺着，就是这样。
9: 待会儿就转身过来瞧一下，瞧一下，没问题。
1: 孩子们不知道的是，为了这条上学坦途，每天有6个部门的叔叔阿姨在为他们服务。
10: 25辆，每天早上6点钟之前就会来到现场，对我们这些舞台设备做一个安全的检查，跟那个游客跟学生的安全，我们先要检查完没问题了，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给再正常的开心。
1: 这次特殊的开学体验结束后，雷鑫也如期进入乡镇初中，开始新阶段的学习生活。
11: 晒的时候要一个太阳就要晒好，如果一个太阳晒不好嘛，就不好吃的噻，就捂的。你开民宿，大榕树客栈，我就开你们，我们用量很大嘛。
12: 好。
11: 然后15块钱。好。
12: 如果你要的多个，可以晒这个呢，晒就可以了，跟的。
1: 每天早上，陈关鹏都会来普利镇买菜。今天有好几桌客人预定晚饭，他得多备点菜。
13: 老板娘，
12: 就买这块给俺。
13: 我看这块可以，我就拿把我种起来这块就买这块。
12: 好，就买这块，这块好买。
13: 好。遍地结合以后嘛，就觉得啊，以后的这个日子就比较好过了。就出来都不用走小峡谷，直接坐电梯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村子的人基本上都不走的小峡谷。
1: 和村里的学生一样，泥珠河村的村民能够免费乘坐空中校车、缆车，享受到旅游开发带来的出行便利。
13: 哎呀，先摆在这里。喂，阿叔。
14: 哎。
13: 等下我这点房间可能还有一间到两间住不下，等下晚上管我带他们过来住。
14: 好。
13: 好，房间前面就我这里养了138间。
1: 刚收拾完毕，陈关鹏就接到了预订客房的电话，店里的房间已经基本订满，他只能联系堂哥帮忙安置这批回头客。
13: 我的住宿房间少，回头客多，来住不下吗？基本我都会介绍再比较给住客。
1: 峡谷路的变迁改变的不只是孩子的求学路，也改变了村里很多人的命运与生活。
3: 我们生怕孩子往外，从外面跌倒，所以我们老师就是在外面护的。
15: 就那个锁子，妈这里爬的。你看那个凳子，那脚差点，脚手不用，他在上干嘛？
0: 我娃娃上初中了，我给他以我自己的方式给他上一堂那个开学第一课。我们小学读书的时候，走一些老路哈，还背着吃的这一看嘛，有多艰苦，让他自己感受啥子。
4: 太难爬了。
13: 我们泥珠河村上学的这个小路，我的希望做到让全国的家长啊、孩子都能来我们泥珠河村。
16: 这个是全生态的大小路，人可以看的，带你们去讲这个我们的哈嘛。爬的天了，这个悬上面爬的，200米高。
17: 突然发作，那疼的不得了，当时候就是要命的样子。在过去在我家这地方生病啊，必须要用人背。所以一个病人可能要15、20个力气好的大伙子，最后联系这个电梯，然后呢，他们工作人员很热心，把我从电梯上送上去，2个小时就到城里边了，就到中医院了。
1: 空中小车行路之便，封面正在播出。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广告之后，封面故事继续播出。
19: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太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2: 北京时间9:00，
1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 欢迎 年乘坐中老铁路，
16: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3: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7: 收音机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608-6599下单，每人都能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608-659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用贴一小会儿，就感觉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们节目的云南听众，只要您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整套安神助眠的草本中药枕，让您睡得好，眼睛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4: 好重啊！
25: 我帮你。
26: 德在传递。
2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7: 跳绳技术，
28: 准备。
2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0: 美在旋转。
31: 大扫除啦！
32: 我来拖地，
33: 我擦黑板。
34: 劳在闪光。
3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2: 我们生怕孩子往外从外面跌倒，所以我们老师就是在外面护着，
3: 就那个锁子慢慢慢这里跑呢，因为等着那脚差点脚是不用他在上什么。
4: 我娃娃上初中了，我给他以我自己的方式给他上一趟那个开学第一课。我们小学读书的时候走一些老路哈，还不要吃的这一看嘛，有多艰苦，让他自己感受啥子。
5: 太难跑了。
6: 我们泥州河村上学的这个小路，
7: 我的希望做到让全国的家长啊、孩子都能来我们泥州河村。
8: 这个我们全省的大小路，然后可以看的，带你们去讲这个我们的哈嘛，爬的天了，这个悬上面爬的，两百米高，
9: 突然发作，那疼的不得了，当时候就是要命的样子。在过去在我家这地方。

0: 生病啊，必须要用人背，背一个病人可能要15、16个力气好的大火车，最后联系这个电梯，然后呢，他们工作人员很热心，把我从电梯上送上去，2个小时就到城里边了，就到中医院了。
1: 空中小车行路之便，封面正在播出。峡谷路的变迁改变的不只是孩子的求学路，也改变了村里很多人的命运与生活。
2: 我们学校有一个，他家出门出得早，生活条件比较好干，那个时候刚好出这个泡面给他，然后我就看见人家吃泡面，我当时是非常想吃的，都口水都流出来，那个就是我那个时候最大的奢求奢望啊！但是现在我根本就想不到，为啥我们现在的生活嘛，不要说方便面，我们根本就不吃呢，因为现在好吃的东西太多，天天都吃。
1: 陈关鹏是村里第一批开办客栈的村民。
2: 我们这里是景区里面，就是你们不来避暑的话，我们这个房间都不够住的，所以说3600一个月是很优惠的价格，
3: 非常优惠了。
2: 对，我们平常时间都是开个，178。
1: 把家里的房子改成客栈，源于他看到村头发生的细微变化。
2: 在贵州种地的时候，就望见这边骑楼上经常都会有几十个的这种人客下去玩啊。那个时候我家还在冒开市，其他家就是随便做些的给人家吃，他收入就比种地就高多少个倍啊。
1: 这个峡谷小村没有多少土地，大部分人都去河对岸的贵州地界租用土地。看到了发展前景，陈关鹏决定带着爱人回家创业。
2: 又下的雨啊，那个水比现在都大，那个时候我们这边的生活条件比较差，也比较落后。我说老远跋远的走外省带个媳妇回来确实不容易，我就准备走这个河里面把它背过我们云南这边来。我每走一步都是脚踏实地的，都是非常小心啊，左思右想的，我才踏入这个河里面，才背着他走。你包括我生活当中啊，从以前到现在，就像我过这个河一样，走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走到今天这一步。
4: 山顶有个一日海风景区，我们两个景区要连起来，现在就两个景区在建索道，在山顶上有个草原，就连起来，好吧。
5: 明年来，在我们下面，我带你们去环大峡谷去生态。
6: 只有名片，转账名片嘞。
5: 名片倒没得，你记我个电话。记我个电话，到时候你来。
6: 明年我们来，他们现在他们。
5: 我们下面我家的吃也有，住也有，到时候我可以带你们去。看这个全生态的大峡谷，然后可以看你带你们去看这个我们以前读书爬的铁路，是这个悬上面爬的，2米高。
1: 现如今在路上碰见游客，陈关鹏都会主动介绍当地的旅游资源。今年暑假，扶摇梯投入运营以后，他家客栈接待游客达到2000多人，比去年翻了将近一倍。今天，峡谷里下起了雨，陈关鹏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做一下短视频。
2: 我们李竹火村之前的上学路啊，有20000多粉丝。我的希望做到让全国的朋友、就是家长啊、孩子都能来我们李竹火村，就是体验这种我们之前上学这种艰辛。

0: 朋友们，我现在拍的这条路就是，我们离竹河村去到山顶上学的小路，走到这个悬崖这个下面要走一个多小时，爬山那一段路，是最危险的，就要从那个小峡谷里面爬上去。我还会继续努力，再去把其他的路线拍出来分享给大家。我也会把我们离竹河现在的变化分享给大家。我会继续一直做下去。
1: 现如今，陈观鹏的旅游客栈生意已经稳定下来，很少有人知道他创业期间的过往就藏在院口这两块并不起眼的巨石当中。
0: 这两个石头它是属于我们老房子拆下这个门工时也是基石，它本来是有380多斤，我们为什么把它标成380？是因为我第一次拆老房子盖这个民宿的时候是花了差不多接近38万左右，就当初的话我贷款可能贷了个10万，然后亲戚朋友家借了几万，我自己要回去只有7-8万块钱，它是有480多斤，然后我刚好第二次扩建民宿就接近花了48万左右啊，我都是一直在努力的经营好这个客栈。我已经就是一年还的，我3年之内嘛，就把这个30万的这个借的钱，贷款跟亲戚借的钱就还清掉。哎呦，这个我也提不动，虽然我提不动，但是我父亲和我说过，我现在就像这个家庭的这个主心娘，就是要把这个家庭要挑起来，就像这个石头一样重，再重我都要把这个家庭的这个负担承担起来。
2: 这个多少钱？
3: 80块。
2: 哦，是怎么做的？
4: 是手工做的呀，这是奶奶自己手工做出来的。转过来，带着爸爸看看。
1: 扶摇梯投入运营后的这个暑假，泥竹河大峡谷景区日均接待游客大约2500人次。
4: 哇，你看他们还在修复这个城面。
2: 这是我见过最大的一棵树了。
4: 是很大啊。还很高哎。
1: 芦苇刷到当地孩子求学道路变迁的短视频，趁着假期专程带着女儿鲁苗瑞来到这里。
5: 今天看到他们上学的路了没有？
2: 看了。
5: 感受怎么样？什么感受？
2: 我感觉他们很艰苦，就比如说有一座大山，那座大山后面是一座学校，他们就要没有任何东西就要去爬那个山，几乎要爬那个3-4个小时才能到。
1: 游客量的增长带动了当地民宿、餐饮、土特产销售等行业，直接解决500余人就业，1800余人间接参与文旅配套产业。陈大爷今年66岁，趁着天气晴好，他收回玉米晾晒，用来加工饲料。今年年初，陈大爷突发疾病，
6: 腰杆疼，
7: 怎么疼？
6: 疼得要命了，那个肾结石，那个腰杆是不得了的，是要命。
1: 当时已经是夜里10点，家人赶紧打电话给电梯和索道管理人员。
6: 他们工作人员很热心，把我从电梯上送上去，2个小时就到城里边了，就到中医院了。住下院去，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做了手术就好了。如果没有这个电梯，那个就不堪设想了。就是说直白一点，怕是会死啊。哦，过去家都知道，也只从这个大坡往上的。
1: 电梯投用之前，村里一旦有人受伤突发疾病，只能靠青壮年结伴护送。陈大爷也曾参与过山路救人，他带着摄制组来到了当年被人赶路的地点。
6: 我家村子一个姓柴的老人，他得那个长梗阻嘛，也就是在夜间10点左右， 十天左右请十多个人背，一直背就从这个大坡往上，到那里基本上天要亮了，天要亮了才能进医院才就医。对哦，那个时候反而是背他都一个人最多是背动几分钟，几分钟就要换，啊，个个都是背的大汗小水呢。
3: 背到最近的医院要花多长时间？
6: 背到一般小卫生所四五个小时，都要四五个小时，因为都是爬坡，这个山路非常陡，要背60里路。还有一个是临产的时候，产生难产了，难产也是背，但是背到医院就没有救了。
1: 过去村里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守的多是老人和儿童。山路通行艰难，不少病患因此错过最佳救治时间。
6: 所以现在有电梯方便到什么程度啊？几分钟就上去了。
1: 在这里，路的改变不只是生计与希望，更是关键时刻的生命保障。
7: 从徒步攀崖求学到空中校车平稳通行，从人力接力救险到设备快速转运就医，从靠天耕种外出务工到依托文旅产业就近增收，泥珠河村一条条道路、一座座设施的更新，实实在在改变了村民的生活。感谢收看本周封面，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8: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9: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9: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08-6599，大家赶快记下。今天全云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关爱全民眼睛健康，特别在云南举办大型补贴活动，现在不限年龄。

0: 零不限人数，您只要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活动真实有效，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的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大雾一样，3-5米远来个人呐，都瞅不清是谁，生活处处受影响，干啥都特别的麻烦。那您快打4006086599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25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更搭配了独特的促渗技术，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每人呢还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瓶补充眼底营养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呢也直接送给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紫云。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616期。听众朋友，说到天下第一痛啊，您会想到什么呢？是分娩的阵痛，还是结石发作时的绞痛？在医学界，有一种痛被公认为天下第一痛，它发作时如电击、如刀割、如火烧，让人痛得说不出话，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甚至痛到不敢洗脸，不敢刷牙。这种痛就是三叉神经痛，它好发于中老年人群，尤其是40-50岁以上的朋友。很多患者因为不了解这个病，往往辗转于口腔科、疼痛科，甚至被误诊为牙痛而拔掉了好牙，疼痛却依然如故。那么三叉神经痛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它和普通的牙痛、偏头痛该如何区分呢？目前有哪些规范有效的治疗方法？在我们这期节目邀请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高宝成博士，带大家全面拆解三叉神经痛的规范诊疗与康复养护知识，帮助广大的患者朋友告别疼痛，重获轻松生活。
2: 名医档案。
0: 高宝成，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损伤与修复分会全国委员，中国颅神经疾患诊疗协作组全国委员，欧美同学会神经肿瘤分会全国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等多项学术任职，从事颅底肿瘤和颅神经疾病的相关研究近20年，深耕颅神经疾病、功能神经外科领域，尤其擅长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等疾病的手术治疗与微手术期管理。高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宝成，来自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非常高兴能在这个平台跟大家聊一聊三叉神经痛的话题。
0: 高博士啊，三叉神经痛这个病名啊，很多的听众可能听过，但是具体是什么样的痛，痛在哪儿，大多数人呢并不清楚。首先请您呢为我们科普一下，三叉神经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3: 好的，子云老师，三叉神经痛简单来说就是面部三叉神经分布区域内的反复发作的阵发性的剧烈疼痛。三叉神经的颅外段有3个分支构成，第一支管眼角以上到额头，我们叫眼支， 第二支管眼角到嘴角之间，就包括上颌、上牙，我们叫上颌支。第三支管嘴角以下，包括下颌、下牙，我们叫下颌支。所以三叉神经痛发作时，疼痛可以出现在额头、眼眶周围、面颊、上牙、下牙、下巴等任何一个或几个区域。这种疼痛呢，有几个非常典型的特点。第一，就是突发突止，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突然像被电打了一样，持续几秒到一两分钟，然后又突然消失了，像一阵风刮过。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疼痛的性质剧烈，患者常形容像电击、刀割、针刺、烧灼一样，痛到无法忍受。第三个特点呢，是有扳机点，也就是面部某些特定区域特别敏感，轻轻一碰就会触发疼痛，比如洗脸碰到面颊、刷牙碰到牙龈、吃饭咀嚼、说话，甚至一阵风吹到脸上，都有可能诱发剧痛。也正因为这些特点，很多患者呢不敢洗脸、不敢刷牙、不敢剃胡子，甚至不敢张嘴吃饭，久而久之体重下降、营养不良，精神呢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甚至有些患者导致抑郁，生活质量受到极大的影响。
0: 听完您的描述啊，这种疼痛确实是让人不寒而栗啊。那三叉神经痛到底是怎么引起的？为什么偏偏是这根神经出了问题呢？
3: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问到了核心。
0: 嗯，
3: 按照最新的专家共识，三叉神经痛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大类。继发性三叉神经痛相对少见，比如颅内的肿瘤压迫了三叉神经，或者患者有多发性硬化继发三叉神经痛等。我们今天重点说的是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它占到了临床的绝大多数。
0: 原发性的三叉神经痛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呢？
3: 好的，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病因呢，目前国际公认的主流学说和我们以前聊面肌痉挛时讲到的机制很相似，也就是血管压迫学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三叉神经的颅内部分，恰好有一根或者几根动脉或者静脉血管，因为年龄增长等等原因，变得迂曲、延长，紧紧挤压三叉神经，随着心跳不停的搏动，反复冲击，久而久之把神经外面那层绝缘的外皮，也就是神经髓鞘给磨损了。神经脱髓鞘之后，就像电线外皮磨损一样，发生短路漏电，神经纤维之间产生异常的信号传导，稍一有刺激就引发一阵爆发性的剧烈疼痛。当然，除了血管压迫因素，神经本身的退行性改变、遗传易感性等等也有可能参与其中。
0: 明白了。那这病的病根呢，在颅内，怪不得疼得那么剧烈呢。那接下来呀，这个问题啊，可能是很多听众最关心的，比如说牙痛啊、头痛啊，到底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三叉神经痛呢？尤其是很多患者一开始都以为是牙痛，就拔了牙，结果还是疼啊。
3: 子云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这个在临床上非常普遍。我接诊过的患者里有不少人拔掉了一两颗甚至一排好牙，疼痛却一点没有减轻，最后才转到神经外科确诊是三叉神经痛。所以呢，我在这里特别想通过节目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鉴别方法。
0: 哦，耿博士，那三叉神经痛和牙痛的根本区别都有哪些呢？
3: 主要的核心区别呢，主要有三点。第一，看疼痛的性质。牙痛往往是持续性的钝痛，比如牙髓炎发作时会持续性的疼痛，而三叉神经痛是典型的刀割样、电击样的锐痛，来得快去得也快，发作间歇期可以完全无痛。第二个区别呢，是看看有没有扳机点。牙痛一般没有明确的一碰就痛的触发点，而三叉神经痛患者往往在上唇、鼻翼旁、牙龈等部位有高度敏感的扳机点，轻轻触碰就引爆剧痛，患者因此不敢碰脸。第三个区别呢，就是看对止痛药的反应。牙痛吃普通的止痛药，比如布洛芬，通常就有所缓解，而三叉神经痛对普通的止痛药几乎无效，但对抗癫痫类药物如卡马西平、奥卡西平反应比较敏感，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诊断线索。当然，最准确的方法还是到神经外科就诊，医生会详细询问疼痛的特点，必要时安排颅脑的磁共振检查，特别是血管成像，可以直接看到有没有血管压迫神经，一目了然。
0: 高博士，那除了牙痛，还有哪些疾病容易和三叉神经混淆？患者就诊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3: 好的，子云老师，常见的容易混淆的情况呢，还有以下几种。一种呢是偏头痛，偏头痛一般是搏动性的痛，多伴有恶心、怕光等，持续时间呢较长，而且不局限于三叉神经的分布区。 还有一种是舌咽神经痛，疼痛在舌根、咽喉、吞咽时呢诱发。再一种呢是带状疱疹以后的神经痛，也要注意鉴别。它往往有皮肤疱疹的一个病史，疼痛呢也是持续性烧灼样的。所以在这里提醒听众朋友，如果面部反复的疼痛，尤其是疼痛剧烈、突发突止、有斑积点，不要急着拔牙，先到神经外科让专科的医生评估一下，明确诊断以后再治疗，少走弯路。
0: 嗯，您说的非常好，高博士啊，您能不能具体说说微血管减压术的安全性吗？它和球囊压迫术该怎么选呢？
3: 好的，子云老师，这个问题非常实际，微血管减压术非常安全，它是微创手术，切口小，骨窗小，对脑组织几乎不牵拉，整个操作是在神经和血管的间隙里进行，而且也不切除任何脑组织。在我所在的医学中心，手术严重并发症发生率低于1%。
0: 那遇到这种情况该选择哪个方案呢？
3: 我总结一个简单的原则，身体状况好的，年龄相对较轻的，优先考虑微血管减压术争取根治。
0: 年龄稍大的要怎么选择呢？
3: 对于大于70岁高龄，或者患者体弱有严重的心肺疾病，不能耐受全麻开颅的，球囊压迫术是极佳的微创选择，同样能够获得很好的止痛效果。当然，最终方案呢，要由神经外科医生全面评估以后，和患者及家属共同商定，个体化、微创化是现代神经外科治疗的核心理念。
1: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30，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听众朋友，三叉神经痛被称为天下第一痛，绝非夸张。很多的患者因为害怕疼痛发作，不敢说话，不敢刷牙，不敢吃饭，整个人缩在角落里，生活质量断崖式下降。有的人长期服用止痛药，效果不佳。有的人害怕手术，一拖再拖。其实啊，三叉神经痛是有明确诊断标准和多种规范治疗手段的疾病，从药物治疗到微创介入，再到根治性的手术，再到根治性的手术，不同阶段都有对应的科学方案。关键在于早识别、早就诊、规范治疗，千万不要让天下第一痛继续肆虐。此刻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高宝成博士，继续为大家解答三叉神经痛的相关疑问。这里是每周三下午2:30首播，周四上午9:30重播的公益健康栏目《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子云，欢迎您持续关注。
1: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FM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0: 高博士啊，下面我们进入到听众答疑环节，一起来看看各位听众发来的线上提问，请高博士逐一为大家专业解答。
3: 好的，子云老师。
0: 好，我看到这位听众云淡风轻，他是这样问的：我母亲呢，今年76岁了，三叉神经痛5-6年，一直靠吃卡马西平维持。最近呢，效果越来越差，加大剂量又整天昏昏沉沉。他有高血压、冠心病，请问一下专家，他这种情况能做手术吗？
3: 您好，这位听众，您母亲的情况非常典型，病程长，药物疗效减退，副作用明显，同时合并基础疾病。对于76岁有高血压、冠心病的患者，我的建议是可以优先考虑三叉神经的半月结球囊压迫术。这个手术不需要开颅，创伤极小，只需要在面部穿刺一个针眼，手术时间短，对心肺功能的要求比开颅手术要低得多，而且止痛效果立竿见影。术前我们也会请心内科、麻醉科共同评估，把血压、心脏功能调到最佳状态，绝大多数老年患者都能够顺利耐受。术后疼痛缓解后，卡马西平可以逐步减量甚至停掉，头晕嗜睡的副作用也就消失了。所以建议您带着母亲来神经外科门诊做个系统的评估。
0: 谢谢高博士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老树新芽的提问，他说：高博士好，我半年前呢做了球囊压迫术，效果很好，不疼了，但是最近脸上总是麻麻的，有的时候像有小虫子爬，这是正常的吗？会不会一直这样呢？
3: 您好，首先要恭喜您止痛效果理想，

0: 您描述的面部麻木感、移走感是球囊压迫术后非常常见的现象，几乎每个患者术后都会出现。原理是球囊压迫时选择性的损伤了传导痛觉的细纤维，但同时也会累积一部分触觉纤维，因此产生麻木感。这种麻木感通常在术后3到6个月逐步减轻，多数人最终残留的程度很轻，完全不影响日常生活。相比之前痛不欲生的发作性剧烈疼痛，这种轻微的麻木，绝大多数患者都能够接受。如果麻木让您觉得明显不舒服，可以在复诊时告诉医生，评估是否需要使用一些神经营养类药物来辅助恢复。
1: 谢谢您的回答，我们抓紧时间来回答山茶花的提问。他说，三叉神经痛患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说吃饭、洗脸这些会不会诱发呢？有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吃呢？
0: 好的，这个问题很实用。对于还未手术的患者，日常护理的核心是减少扳机点的刺激。具体来说，洗脸的时候就是用温水，而且动作要轻柔，不要用力揉搓面部。刷牙时选用软毛的牙刷，动作轻缓，必要时使用漱口水辅助清洁。吃饭时尽量细嚼慢咽，选择温软的食物，避免过冷、过热、过硬、辛辣的刺激的食物，比如冷水、滚烫的汤、坚果、辣椒，这些都要避开，因为它们可能直接诱发疼痛发作。冬天外出时做好面部的保暖，戴口罩、围巾，避免冷风直吹面部。情绪方面要保持平稳，紧张、焦虑、失眠都会使疼痛阈值降低，更容易诱发发作。饮食上没有绝对的发物禁忌，优质蛋白如鱼、蛋、鸡肉都可以正常吃，保证营养充足，对神经修复有益。特别提醒，不要饮酒，酒精会扩张血管，加重对神经的波动性压迫刺激。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 感谢高博士细致解答各位听众的各类疑问。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固定的进入到健康小贴士环节，想请高博士用简洁易懂的话语啊，给我们总结一下，给所有三叉神经痛的患者送上核心的健康建议，好吗？
0: 好的，紫云，我把核心要点总结为三早三要，方便大家记忆和执行。
1: 哦，那三早是什么呢？
0: 一早就是识别面部突发突止的剧烈电击样痛，不要只想着牙痛，要想到三叉神经痛的可能。二早呢，就诊，及时到神经外科专科评估，做磁共振的血管成像，查明病因。三早早治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药物，球囊压迫或微血管减压术，不要拖延让神经损伤加重。
1: 嗯，您的意思是三早是一早识别，二早就诊，三早治疗。您说还有三要，这三要又是什么呢？
0: 一要就是要选对科室，三叉神经痛的病根在颅内，神经外科是从病因角度诊治的核心科室。二要是要个体化的治疗，年龄、身体状况、病程长短不同，方案就不同，要和医生充分沟通，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路径。三要呢，就是要保持好心态，三叉神经痛不是不治之症，现有治疗手段成熟有效，绝大多数患者都能够告别疼痛。
1: 好的，刚才呢我们的专家说到三要，一要选对科室，一定要选神经外科，二要是个体化的治疗，三要就是保持好心态。听众朋友，三叉神经痛虽然被称为天下第一痛，但是请广大的听众朋友相信啊，医学的发展已经让我们拥有了多种有效的武器来对抗它。从精准的诊断到个体化的微创治疗，再到科学的康复管理，每一步都有规范可循。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面部剧痛的困扰，请不要默默忍受，及时到神经外科就诊，让专业的医生啊为您找到疼痛的开关，重新找回无痛的笑颜。再次感谢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高宝成博士带来的专业分享。接下来呀，我为大家预告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3: 节目预告，
1: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我们将邀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史丽主任，要和大家聊聊内分泌新理念，不只看化验单，更看全身状态。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月16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关门请当心Door closing。
3: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4: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3: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关门请当心。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4: 北京时间10:00，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 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把人生比喻成一出好戏，我认为有点道理。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甚至有的人能同时兼职多个角色。就拿我来说，首先我是一个医生，这是我这辈子铁打不变的角色。另外呢，我也是老师，偶尔到学校带带学生。最近几年我又多出一份工，我是胡家老高的宣传员。老高是我们家自己的方子，流传至今120多年，现在这个老高已经实现标准化生产，进入药厂做成了成药，所以现在治病是越来越方便了。以前我们用笨方法熬膏，很耽误患者的时间，现在进步了，在提高药效的同时不用再等，在更短的时间内帮大伙把病治好。现在眼瞧着这个药越来越好，越来越符合现代人的标准，我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广它，让越来越多的人用上胡家老高，治一些难治的病。我在学校教学，传授的是知识，我在电台讲课，传授的是方法，都是好内容，都是我讲，变化的是我的角色在变，但不变的是什么呢？是我的价值。人活着，不管是干什么，都要有价值。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我一年只带2个学生，多了不允许。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吉林下边的一个县城的，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爸爸我妈妈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的分数线都够上法学院了，我也没去，最后报了医学院。我说这样也好，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实习 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的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性，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韧劲儿。他们的宿舍就在院里的一栋楼，离着科室很近，走着走也就十分钟的距离。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了关灯。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劲儿很让人敬佩。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在2年时间里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这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而且这个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很多他治疗过的病人最后都跟他成了朋友，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情况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走眼儿，不会看错人，那么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2次做指导，我们返聘您，您就当扶上马促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头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2趟。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龄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去。领导说，您老这岁数了，我们不忍心让您自己一个人来回跑，路上一旦有点啥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有问题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和你们无关。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我们做老人的都要这样考虑，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就自己做，这有多好啊。说到学校，我还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儿。在我教书的大学门口有一个卖水果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从乡下来，已经结婚，有一个2岁多一点的儿子。我的学生都喜欢到他那里买水果， 因为他从不短斤少两。可那些学生买了水果之后，又都是一副不高兴、不满足的样子。他们说，卖水果的小伙子太抠门，秤杆稍稍高一点他都不干，为了评秤，大苹果、小苹果换个不停。卖水果的小伙子，他的家离学校不远，租的是近郊的地下室，房租非常便宜。按说卖水果的自家的孩子吃水果应该管够了吧，可是在他这里不行，他一天只给他儿子吃一个苹果。他妻子更溺爱孩子，妻子要是在孩子的吃喝上和他计较，他就会说，你想儿子像咱们一样每天就是卖水果吗？每次妻子听到这儿就不说什么了。他又说，他吃的是他的学费，现在在城里读书多贵呀。我也常去他那里买水果，一来二去混得脸熟了。他知道我是医生，还在大学带学生，一下子更加热情了。秤杆虽然并未高起来，给我的水果却又大又饱满，个个模样都好看。有一天他对我说，胡老，您那里书多，帮我儿子找几本书呗。好啊，我问他，你的儿子多大了？他说3岁。我一下子笑了，我这儿哪里会有3岁孩子看的书呢？但我已经一口应承下来，只好特意去了书店，买了70-80块钱的童书送给他。他看见了书，欢喜的什么似的，一双手一个劲儿的在衣裳擦了又擦，恭恭敬敬的接过去。第二天一早，我在学校还有课，正好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远远的就叫我。他跑过来，一手拎着一个大塑料袋，跑到我跟前以后，直截了当的对我说，这是给您的，小意思，您一定要收下。我一看，那袋里是水果。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啊？快拿回去。他说，您收下，您收下，我要谢谢您呐。我们在校门口撕撕扯扯，很快引来学生的注意。我诚意地推开他的手，快步地朝着学校院里走去。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谁知这一天下班之后，他竟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在我们学校班车的后边，一直追踪到我们家。我真是哭笑不得，遇到了这么一个一根筋的人。因为有了书和水果的事后，我们的关系似乎近了一层，我对他的关注也多了起来。有一天是中午的时候，我去学校附近的小吃部吃饭，亲眼见到了这样一幕。他推着水果车子过来，在十字路口的地方，遇见那个中年妇女领着2-3岁的男孩在乞讨。他把车子停在一边，从车上拿下几个苹果，揣在那个男孩的口袋里。那女人我们都知道是附近菜农的妻子，智力不太好，生下来的孩子也有残疾，结果这母女俩就被丈夫抛弃了。小吃部的老板对我说，这是好人啊， 光他亲眼看见的卖水果的小伙子给那孩子的水果少说也有180斤了。我听完之后很感慨，回过头去看他推车子的背影，当时阳光正照过来，照在我的脸上，照在小伙子的后背上，让我感觉我身上和心里头都暖和和的。但是自从那天以后，我再去学校上课，再到小吃部吃饭，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卖水果的年轻人。我心里挺纳闷，我问小吃部的老板，老板也不知道小伙子的去向。我们都以为小伙子可能回老家了，或者去别的地方卖水果了。再往后，大概过了2-3个月，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头的声音很熟悉，但是号码是陌生的号。一番询问之后，我既惊喜又惊讶，这不就是卖水果的小伙子吗？我问他，我说你最近干嘛去了？他说我生病了，在家养病来着。我说是什么病啊？到医院查了没有？他说查完了，说是慢性肾炎。我问他治的咋样？他说治的不好，现在症状太多，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也不想再花钱上医院去治了。在医院里就是消炎针和打激素药，没有作用，现在全身都肿，越来越肿，血压也越来越高，尿量也越来越少。医生说再这么发展下去肯定就是肾衰了，肾衰了能透析，但是现在除了打消炎针没别的好办法。我说你别着急，你找我来了，我是不会让你肾衰的。我让他把病是咋得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他说这个病他是咋得上的，他也不清楚。医生怀疑是因为他租房子住，那屋子非常潮，非常凉，为了节省电费，他自己又不舍得打电褥子，所以将就的把肾给将就坏了。然后他这个人也抽烟，烟瘾大，平时吃的也不太好，多种原因吧，反正这个病现在是确诊了。他还跟我回忆，他说他最开始没把自己这个病当成肾病去治，最开始出现问题的是嗓子，嗓子疼不舒服，就像发炎了似的。吃了几天消炎药以后稍微好一点，但是没好利索。然后有一天到厕所尿尿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尿血了，肉眼可见那个尿是红色的，同时也出现了肚子疼和腰疼。就这么的他害怕了，到医院一检查有血尿和蛋白尿，到医院住院治疗3天之后，血尿不见了，肉眼看不见了，但是蛋白尿还在，腰还是疼，然后血压也高了，紧接着后来就出现了眼睛眼眶周围水肿，腿水肿，全身逐渐的都在肿，症状越来越多。但是打针吃药控制的话控制不住，在医院治疗2个多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这小伙子让他媳妇到学校去打听，最后打听到我的手机号， 这才跟我通上电话。我说你这个情况还算及时，没碰到透析的时候再来找我，要是透析的话，没有个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用胡椒老膏你恢复不过来。现在虽然问题不少，肾炎、高血压、水肿、肚子疼、嗓子疼、腰疼，但是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我让他用胡椒老膏用了四个多月以后，水肿就消下去了，蛋白尿也查不出来了，血压值也很正常，而且肚子、嗓子和腰都没啥问题了。然后紧接着我又让他巩固了两个月，一共用了半年多一点，他就跟正常人没啥区别。用到四个月的时候，他就回到学校门口能继续卖水果了。这是慢性肾炎这个病，像这种比较复杂、症状比较难缠的病，您记住，就用胡椒老膏去治。胡椒老膏通过本源疗法，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药物后，这个基础会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像滚雪球一样，最后家大业大。偶尔遇到点困难咱们不怕，家里底子厚，这个本儿是足足的，很轻松就化解了。他媳妇还有个毛病，是从生孩子以后坐下的，他媳妇每次咳嗽、打喷嚏、下楼梯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就漏尿，夹不住尿。你像他家是卖水果的，那么肯定得搬水果，他每次一毛腰一使劲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很多刚生完孩子的女同志，产后恢复不好，或者岁数大的老年人经常出现，根本原因就是膀胱收缩无力，肌肉变松，这样的人就控制不了自己，膀胱里有尿的时候自己就流出来了。这个问题说大不大，但是挺耽误事的，处理不好的话非常尴尬。我给那个小伙子治好慢性肾炎之后，他妻子就跟我打听说，胡老，我这个毛病您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其实吃老膏就能治，连吃两个月以上肯定就解决了。但是我熟悉这夫妻俩，他家过日子仔细，能省就省，都是为了给孩子攒家底儿。我呢跟他家也算熟悉，我就自掏腰包上药房给他抓了几副药，没花多少钱。我告诉他回家自己熬去吧，喝几副就好了。收音机前谁要有类似的问题，照着这个方子自己去抓吧，准备熟地、黄芪各20克，茯苓、山药、丹参、补骨脂各15克，金樱子、覆盆子各10克。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时间要稍长一些，可以在煎煮时以文火来进行，把3碗水煎成1碗喝下去就行，每天喝2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子对于肾阳虚有好处，但是肾阴虚患者 是万万不可服用的，这样可能会加重病情，带来不利的影响。另外，湿热体质的人也得禁服，如果用了此方，很可能会造成寒邪滞留，不利于身体健康。传统的中药汤

0: 和偏性化解掉，才能出膏。出来的只有药的精华，没有杂质，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老膏什么体质的人都能喝，放心去喝，它是全力以赴的帮你治病的药。好了，我就说到这么多吧，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热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二。
0: 好，欢迎你啊。
5: 哎，是这样，我和我老伴儿啊，都是您的忠实粉丝。
0: 哦，好。
5: 因为啥呢？
0: 谢谢。
5: 我们每天都在听您讲课呀。
0: 是吗？
5: 我呢就想跟您聊聊天儿，通过电话吧，表达表达我们对您的感激之情啊。
0: 哎，好的。咱好好聊聊吧，好吧？
5: 好好。同时我希望您呢平时多注点意休息呀、啊、也有个好身体、
0: 哎、
5: 别累坏了。
0: 好，谢谢您啊。
5: 哎，再一个就是啥呢，我的电话打来了就是为了给您报个喜儿 胡老。
0: 哎，好的。
5: 哎，先说我老伴儿吧，他是个冠心病患者啊。
0: 哦。
5: 一个是睡不着觉，

0: 个呢，就是一犯病吧，浑身出冷汗呐，
1: 嗯，
0: 那满身全是冷汗，完了还上吐下泻，天旋地转的。
2: 哦，
0: 他一犯这个病，说这房子床哪儿都跟着转，要是站那块儿啊，当时就得蹲下，闭着眼睛搁那蹲着，眼睛睁开就迷糊，不敢睁眼睛啊。
1: 啊，
0: 哎，你说他这个冠心病就那么厉害。哎，就跟那个往上压块大石头似的，
1: 啊，
0: 赶上晴天吧，他还能行；要是阴天啊，或者说气压低一点，没有风，老张的上不来气儿啊，自己是感觉啊，
1: 嗯嗯嗯，
0: 哎，就憋得慌，怎么的也不行，就得找个通风的地方，或者开个窗、开个门呐，搁那待一待，喘个气儿啥的，能好点儿，
1: 还感觉舒服，嗯。
0: 哎，对，你像咱家那个窗户，哎呀，白天基本上都不敢关上，
1: 嗯，
0: 就怕他喘气儿费劲呢。
1: 嗯嗯嗯，
0: 他自个儿说呀，老觉着气压低，上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浑身还没劲儿，
1: 嗯，
0: 你说。
1: 嗯嗯嗯。
0: 不能干活，还另关键的怕动静，怕得邪乎
1: 啊。
0: 你别人要是正面来跟他说话，他看见这个人了，哎，能反应过来呀。
1: 嗯，
0: 还不能吓着，关键就是谁要搁他背后边那块啊，跟他一说话，他没看见这个人儿，
1: 嗯，
0: 这家连吓就吓得一嘚瑟呀，
1: 嗯嗯嗯，
0: 就好像给他魂儿都吓掉了似的，你说，哎，有的时候吧，在家一起吃饭，那谁拿个勺或者不注意掉个勺啥掉地下了，那个小勺跟骨头了，咣啷一声就把他吓一跳，吓着了，
1: 就受不了了。
0: 哎，有的时候他自个儿拿个盘拿个碗或者拿个勺放在一起，勺一下没注意碰掉桌子上了，也能吓一跳，你跟我说这个胆儿，
1: 啊，
0: 哎，这都到那个程度了，你说吓的那胆儿，
1: 嗯嗯，
0: 哎，晚上吧，我家里啊就得把电话啊拔了他，手机呢关机，
1: 嗯，
0: 要不然谁有个事儿铃声一响，那吓得就完了，那家
1: 就
0: 吓一跳，
1: 吃一下惊，嗯，
0: 哎，所以呢，他一吓一跳，吓着了吧？他心脏，他突突跳啊，
1: 嗯，
0: 得跳一阵子才能缓过劲儿来，你能好一点儿。
1: 嗯，
0: 就是现在吧，我老伴儿啊，吃这胡椒老膏啊，都有五个多月了。
1: 哦，
0: 哎，效果出来了，嗯
1: 嗯，
0: 一点儿点儿，他感觉有劲儿了。
1: 啊啊啊！
0: 犯病次数逐渐逐渐越来越少了。
1: 嗯嗯，
0: 就是犯病，他也不像以前感觉那天旋地转的了。
1: 嗯，
0: 哎，另外那个时候总好上吐下泻的，不是吗？
1: 啊，
0: 这一点点身体不那样了，也不上吐下泻了，身体也有劲儿了。有的时候吧，
1: 嗯，
0: 哎，我让他在家里啊再锻炼锻炼。或者上外面活动活动呗，
1: 啊，
0: 他现在吧自个儿能骑上自行车了，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
0: 嗯，
1: 是吧，
0: 嗯，这你说我看着高兴，他自个儿更高兴，
1: 那可不是吧，啊，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呢，啊，说明咱的冠心病啊，咱用了这胡椒老膏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嗯，
0: 对对，你说原来我们这日子得咋过，医生他也不能洗，
1: 啊，
0: 咱就说吃个饭包个饺子和个面啥的他都整不了后面，
1: 啊，
0: 哎，你说这得难到啥程度啊，关键是啥呢，
1: 啊，
0: 我是个残疾人呢，啊，一只手啊，
1: 那您也很不容易啊，你的老伴儿身体这么不好，您本身又有些残疾啊，我是非常同情您老两位啊，
0: 嗯，
1: 是吧，啊，
0: 是啊，你说他吧还这一身病，完了呢还没劲儿，
1: 嗯，
0: 以前过年三十晚上包饺子，家家不都得包吗，
1: 嗯，
0: 哎呀，我们俩人还有两个老人呢都跟我们在一起呀，啊，
1: 嗯，
0: 哎，
1: 嗯，
0: 也都不能干啥活，还能强迫你都不过来，
1: 啊，嗯
0: 嗯，哎，你说家里有这俩老人住楼房也不行啊，也不方便，
1: 就是上来下去的是吧，
0: 那可不，所以说我们呢就都住平房了，
1: 哦，
0: 哎，都是儿媳妇啊，哎，过年时候把面给弄好了， 馅儿啦菜啥的弄好了，完了呢再儿子呢再给送过来，儿子再帮着包完饺子做完整完了，完了他再回去。
1: 嗯嗯
0: 嗯，哎，反正这么说吧，挺难这个日子过的。哎，又上咱胡家老高啊，哎
1: 啊，
0: 我跟老伴今天也不用孩子帮忙了。
1: 嗯，
0: 你是包个饺子想吃烙饼，烙点饼老伴儿他自己都能行了、
1: 啊、你看看啊，自理能力明显的改善了、
0: 哎、
1: 说明咱们的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对吧？
0: 是啊，你这日子过得多好啊，不但给孩子减轻负担了、
1: 就是、
0: 自己心里也高兴啊、哎、身体也好了。
1: 就是哎，
0: 胡老啊，另外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1: 哎，好的。
0: 刚才光说老伴儿了，
1: 哎，
0: 我是肾不好，
1: 哦，
0: 哎，也是老爱出虚汗，哎，
1: 嗯，
0: 哎，腰酸乏力呀、啊，一天，
1: 嗯嗯嗯，
0: 完了吧，小便的时候尿尿啊，那里边还有泡沫子，
1: 嗯，
0: 哎，就是啥呢，老乐意犯腰托，
1: 嗯，
0: 你说这一年吧，春一茬秋一茬的这么犯
1: 啊。
0: 你就是怎么在家小心他也不行。
1: 嗯，
0: 哎呀，就这我要犯腰托吧，重到啥程度呢，跟您说
1: 啊，
0: 别人人家那个犯腰托吧能在床上躺着还能翻个身啥的。
1: 嗯，
0: 你说我要犯了在床上躺着都不能翻身呢。
1: 嗯，动一点就疼啊、
0: 哎、
1: 是吧，
0: 你自个使不上那个劲呢，关键是。
1: 嗯嗯嗯。
0: 另外搁床上躺吧。哎，只有小便没有大便，一个星期都大便不了一次啊。
1: 嗯嗯嗯。
0: 哎，啥他也不排，你说。哎呀。
1: 因为胃肠得蠕动啊、才能够排出大便来。如果您不活动、胃肠不活动，所以大便就排不出来，这是必然的。这也是咱们肾虚所引起来的一个基本的原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太对了呗。
1: 嗯、
0: 他不动弹，你说光往里吃那也不排呀、啊。肚子完了憋的胀的梆硬挺大。反正赶上通过吃您这胡家老高啊，哎呀、
1: 啊、
0: 今天就没犯这个病。
1: 你看转变多大呀、
0: 哎、
1: 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啊太好了。
0: 以前吧老感觉腰啊。动不动他就发硬啊，发绑硬啊硬的、
1: 嗯、
0: 哎、
1: 嗯、
0: 你就得小心加小心呐，没事就得揉啊揉啊，跟自个儿揉一揉啥的，哎、
1: 嗯、
0: 我就是倒个垃圾，哎，或者说你做个饭了啥的，端个锅了，弄盆子洗脸水啥的，那妥了、
1: 嗯、
0: 连下就直不起来了、
1: 嗯、那可不是啊，承受不了这种活动，对吧？
0: 对，反正今天呢这个腰托就没犯那个病，挺好
1: 啊，
0: 腰上呢有劲儿了，干点活也敢干了，也有劲儿啊。
1: 嗯嗯嗯嗯，
0: 这个吃完早饭啊九点来钟啊，原来那时候就有点乏、
1: 啊、
0: 哎，那难受啊，就像困似的、
1: 嗯、
0: 那你那时候想睡觉还睡不着。
1: 嗯嗯
0: 嗯、哎、你现在这些情况都改变了。
1: 嗯，
0: 腰疼酸不唧的发硬，这些现象也见少了，尿里也干净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就我这个精神头比以前那毒多了。
1: 哈哈，我也为您高兴，我听着是不是啊？
0: 是，你听我说话这个力气都比以前都生大有劲了。
1: 是，既有力气又有层次，而且说话带着一种高兴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您老两位身体都好起来了，这是您家庭的最大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0: 那太对了呗，胡老啊、
1: 哎、
0: 您真是个大好人呐、
1: 啊、
0: 您也是够辛苦的了、哎、整天你会想着我们这些老病号、
1: 嗯、
0: 为我们解除疾病的痛苦，
1: 嗯，
0: 真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呐，我跟老伴儿那日子你说也不知道那日子怎么过下去了，都不敢想了
1: 啊，非常好理解到是不是啊？嗯
0: 嗯，
1: 好，太好了啊，真为您老两位高兴， 这也是难得的，因为您过去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得到解决，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两位得了这么好的结果，那是很不容易啊啊，也是胡家老膏必然治病的这种好的趋势的一个动力啊，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现在的日子也好过下去了，也不用再拖累儿女了。原来你想不拖累也不行啊，是不是？那身体实在是不行啊，这回好了。哎，我和老伴儿身体恢复的健健康康的，不但自己能照顾自己，我们还照顾俩老人的。
1: 你看看啊，
0: 是啊，这孩子也减少了不少负担。你说大伙儿全家都高高兴兴的。
1: 那是必然的，您这种高兴劲儿我能理解到，
0: 哎，
1: 我能体会到啊。
0: 我跟老伴说了，我俩商量的，说必须得跟胡老打个电话啊，
1: 哎，
0: 聊一聊这件事儿，唠一唠。
1: 那就对了啊，我为您高兴，也为您全家高兴啊，祝福您。
0: 哎，谢谢您，胡老。
1: 好，别客气啊。以后咱们多联系，我会听到您更多的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好吧？好，
0: 好，
1: 再见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胡老吧？你好啊。
1: 是我。啊哈哈，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啊，我是咱这个宁口的，辽宁宁口的。
1: 啊，我知道宁口啊。
3: 我叫张国正。今年呢，65了，
1: 啊，
3: 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为了跟您报个喜。
1: 嗯，好的。
3: 我这身体上的病啊，可多了，
1: 哦，
3: 一个比一个折磨人。
1: 嗯，
3: 哎，我有啊，三叉神经疼。
1: 哦，
3: 哎，这个病啊，有5-6年了，就跟过电似的。
1: 嗯。
3: 自个儿疼的没有办法直扇嘴巴子。
1: 嗯嗯嗯。
3: 哎，这个病啊平时也没啥，就是一犯病啊可痛苦了。
1: 啊啊啊。像闪电一样就来了，
3: 哎，
1: 是吧？嗯。
3: 睡觉也睡不好，刷牙呀也不能刷，吃饭也吃不好，
1: 嗯，
3: 就是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到可困了。
1: 啊，
3: 就是躺在床上啊说嘛也睡不着。
1: 嗯嗯嗯。
3: 哎，一下子有点什么情况啊惊醒了，起来以后啊就坐着。
1: 啊，
3: 哎，就是心里不舒服啊。
1: 啊，
3: 哎，坐够了以后啊再躺一会儿。
1: 嗯，一句话，
3: 哎呀，
1: 就是痛苦。
3: 哎呀，疼的就是没有办法的。
1: 啊，
3: 刚要一睡着了又开始疼了，这一许呀，啊，就不知道折腾的翻来覆去折腾了多少回。
1: 嗯嗯嗯。
3: 哎呦，完事之后啊，这清早晨起来，哎，那刷牙哎也不能刷，吃饭的时候啊也费劲，也不敢吃啊，不敢张嘴啊。
1: 嗯，啊啊，
3: 哎，疼的都还歇着都活了的。
1: 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3: 哎呀，我这个病啊，老师啊，我跟您说呀，我就是针灸也扎了，扎了2个多月也不好使，药也吃了不少。
1: 嗯，
3: 哎，反应还挺大。
1: 嗯嗯。
3: 哎，吃我那个康莫西平片嘛的， 哎，吃完了啊，
1: 啊，
3: 从11点吃的到4点多啊，哎，哎，药效就过了。
1: 嗯嗯嗯。
3: 哎呦，我就是从吃了西药，我这个心脏啊就特别的难受啊。
1: 啊啊啊！
3: 哎，胡老啊，我要不说是特别感谢您呢，哎，这个老药膏啊把我给救了。
1: 嗯，您说是就是胡家老膏对吧？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嗯，
3: 我吃完了这个药啊，效果的特别的好，太好了。
1: 嗯，哦，
3: 哎，现在不疼了，
1: 反应特别明显，
3: 舒服了。
1: 嗯嗯嗯，好极了。
3: 哎，就没有那个麻酥酥的过电的那个感觉了。
1: 啊啊啊！
3: 哎，那种指着脑瓜子皮的疼的那种感觉，麻的感觉都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哎，
1: 这是一种很大的转变呢。多高兴啊，
3: 哎，
1: 您说是不是？嗯，
3: 是啊，这5年啊差点要了我的命啊。
1: 嗯嗯嗯，
3: 说实在的啊，活的心呢都没有了，别说是这个病啊。哎呦，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嗯，
3: 哎呦，我自个儿啊听起来啊，哎呦，自个儿啊就感觉到特别的吓人，
1: 嗯，
3: 但是啊疼起来的那个时候啊也真是受不了啊，疼一样一样的，这抓耳挠腮的。
1: 嗯嗯嗯，
3: 哎，就像人说的是啊，牙跟那个牙疼一样，不算什么病，疼起来啊真要了命啊。
1: 对，这个顺口哲确切的反映了咱们疾病的痛苦，特别是这个三叉神经痛啊，这是最疼的一种病
3: 啊。
1: 因为什么呢？它在牙到头部，整个的头部都疼，所以这个痛苦你跑都跑不掉，躲都躲不掉啊，是不是啊？嗯，
3: 哎，是啊。还有就是我这个脑子能记事儿了
1: 啊，
3: 记比从前呢强点了
1: 啊。
3: 原来我的脑子瓜子老疼，
1: 嗯，
3: 这个记忆力也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出门啊，去买东西，买东西完了之后呢，东西是挑好了，随手就是放在你那儿了。
1: 嗯，哎，忘了，
3: 我就忘了。
1: 嗯，只是避免了疼，想了这个疼啊，怕这个再次发现疼痛，所以这种状态我能理解的，老朋友啊，太痛苦
3: 了。是
1: 啊，是不是？
3: 胡老啊，除了这个病之外呀，啊，我还有一个风湿。
1: 嗯，
3: 哎，这脑袋啊还怕风。
1: 嗯，
3: 到冬天啊出去的时候啊，我得全副武装啊，帽子、口罩、围脖啊，这都得弄好，就是怕风啊。
1: 哎，怕风，
3: 哎，要是风一吹着，哎，没有一会儿啊就得犯病，
1: 这疼就又来了。嗯，
3: 哎，对，哎，疼的啊没有力气自个儿嗷嗷叫啊。
1: 嗯，
3: 哎，就连那个自个儿啊碰着凉水啊，把手啊碰上啊就不行。
1: 嗯，
3: 哎，就得戴手套，那一凉一下子疼的自个钻心的疼啊，胡老。
1: 就是
3: 我这身子啊平时啊一摸都是凉的，这个手
1: 啊
3: 握不上啊。
1: 啊啊啊啊，
3: 完了啊，有时候骑自行车的时候啊，
1: 嗯，
3: 不敢扶着把。
1: 嗯，
3: 真的啊，骑着车子啊就得说是把这个皮手套啊捂不严实了，我特别的怕凉。
1: 嗯嗯嗯，
3: 哎，有时候不敢骑着，得推着走。
1: 嗯，
3: 吃了这个咱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不怕凉了，我现在感觉到，
1: 哎，血脉周六开了，
3: 哎，
1: 是吧？气血，
3: 哎，不怕凉，不怕湿的。
1: 嗯，
3: 我这个手啊能握着把了。
1: 嗯，
3: 哎呦，我这不挺高兴啊？我这给你打电话。
1: 啊，
3: 再一个，胡老啊。
1: 啊，
3: 我要跟您说一个事，就是我还有一个这个骨头坏死。
1: 哦，
3: 哎，这个腿不敢呐，走太远了。
1: 嗯，
3: 哎，就走一下。
1: 而且我这儿抢一句啊，您还应当注意，股骨头坏死一旦有情况啊，咔嚓，它可以从那儿来骨折的啊，那
3: 是
1: 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是太痛苦了。就容易残废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了 啊。
3: 是是是是是是是，我要是走一轱辘，走一站地啊，哎，
1: 嗯，
3: 我回来之后啊，这骨头啊可疼了
1: 啊，
3: 哎呀，睡觉的时候啊，这个腿呀、啊、不敢伸呢。
1: 嗯。
3: 就是连这个伸懒觉啊，都伸不完整啊，都不敢伸的头。
1: 嗯。
3: 大腿肚子啊，抽筋儿啊。
1: 就是。
3: 就特别的难受，就感觉到 啊坐起来那个时候啊，就抱着腿就要哭的，特别难受。
1: 嗯，我能理解您那种状态啊。
3: 是啊。不过我现在啊用上咱胡椒老膏之后啊，得有快9个月的时间了吧。
1: 啊，
3: 哎，身体恢复的啊比较明显。嗯、
1: 你看看啊、
3: 哎、
1: 我刚才没有特别的跟您说、哎、胡椒老膏用了以后怎么样，我就知道咱们胡椒老膏对于各种疼痛，尤其是这个股骨头坏死或者是三叉神经痛啊，这几个骨关节神经的这个变化都和寒冷有关系，那么胡椒老膏跟他也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很好的来治疗他，控制他，解决他，是吧？嗯，
3: 哎，就好像身体这个各个部件的这个关节啊，就好像是哎加上了引发柔似的，哎，运动起来啊，现在灵活了。
1: 你 看
3: 哎，我这个腿啊也不疼了
1: 啊，
3: 现在。能走道了，下楼啊跟他们溜达呀、
1: 嗯、
3: 说是走走道啊，感觉到这腿呀、啊、也不沉了，
1: 你看看多好。止痛和这个骨关节的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太好了。
3: 是啊，
1: 是吧？嗯，
3: 这回好了，想干啥就干啥了，太好了。
1: 啊，
3: 我这不说嘛，心里头特别高兴，给胡老打个电话汇报。
1: 哎呦，我听到也为您非常高兴啊。
3: 哎呀，
1: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它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用了胡椒老膏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在咱身体里有能量气血精髓，把它激发起来，活跃起来了，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和痊愈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 对，
1: 太好了啊！我祝福您呐、啊，啊，您全家都高兴，您高兴，我听到了高兴，收音机前的一些老朋友听到也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哎，
3: 对呀、
1: 啊，
3: 太谢谢了，胡老，
1: 好，
3: 太谢谢您了，
1: 好的，
3: 好。好的，
1: 就这样，
3: 太谢谢
1: 您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3: 好，
1: 就这样，
3: 谢谢胡老。来，再见，
1: 客气。好，再会。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
5: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7: 哇，这水真清，
6: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8: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6: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9: 眼保健操，
6: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0: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6: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1: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6: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8: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6: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蓝色。
14: 航天蓝。
12: 海军蓝。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白色。
14: 天使白。
12: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绿色。
12: 军旅绿。
1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橙色。
12: 消防城，
1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 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3: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角度，
18: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3: 深度，
19: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3: 温度，
20: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3: 广度，
21: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3: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好的，欢迎您关注新闻十万加。我们今天从医疗领域开启今天新闻十万加的话题。护士走路太快，药味刺鼻，医生不同意检查插队。那么这些啊，我们看来是看似非常离谱的理由，却能够生成投诉的工单。投诉来了，那么医务科要核查，医生呢就得放下手头的工作，撰写说明，自证清白。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关于恶意投诉。是的，恶意投诉啊，正在成为困扰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行业的新的痛点。那么它的主要的特征是缺乏事实依据，反复缠访缠诉，滥用规则，消耗行政和医疗资源。那么网络医闹啊，则是经常会通过一些剪辑或者是篡改诊疗片段，在社交平台捏造过度医疗、误诊害人等等的谣言，再利用传播力网暴医务人员，以删帖撤稿为条件来索要高额赔偿，将维权异化为网络暴力。

0: 比如说呢，河南周口的一位接生30000多名新生儿的妇产科的医生，因为遭受了持续的网络暴力，坠楼离世。同样在山西某医院，因为一则骨科门诊仅一名护士在岗的短视频被推上了风口，而事实是医护人员均在岗履职。所以说这些悲剧和闹剧都在反复地证明，恶意投诉和网络医闹绝非键盘上的口水仗那么简单。我们看到许多医疗机构是以零投诉的考核为导向，将投诉量、工单的办结率和绩效考核等等硬性绑定，形成了投诉及扣分的高压链条。那么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投诉不分诉求的真伪，一律都是追责问责。有不少医护人员为了避免考核扣分，宁愿花钱买平安。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客观助长了闹就获利的投机的心理。投诉方一通电话，一条短视频即可发起，一方自证清白，却需要调取病例、组织专家复核、准备答复的材料，这可以说耗费了大量的临床和行政的人力。那么此外呢，患者天然弱势的给大家留下的一种刻板的印象，也是让不实涉医的负面内容非常容易的就在网络上发酵了。
1: 眼神怂恿在你眼中，
0: 恶意投诉和网络医闹啊，正在造成连锁危害。有医生因为惧怕投诉而优先自保，高难度手术就不敢开展，必要检查能省则省，防御性的医疗在悄然的蔓延。但是这带来的是什么呢？我想这样带来的代价不只是几项检查的缺失，而是医患之间的信任的防线遭到蚕食。当每一次沟通都已经带着防备，每一张处方都暗含着自保，其实在这场博弈里是没有赢家的。

0: 谈到了关于针对医疗界的恶意的投诉和网络暴力，我想击毙是必须破除的乱象，也是亟待整治。在今年的六月，国家卫健委等14部门就联合印发《2026年纠正医疗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也首次将网络医闹纳入到了清理对象。八月，国家卫健委等4部门公布关于加强医院法治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医闹（含网络医闹）应急处置的预案和流程。与此同时，黑龙江绥化还有四川泸州等地的卫健委也联合多部门密集发文，针对恶意投诉和网络医闹的系统性的整治正在全国铺开。从国家定调再到地方的行动，信号非常的明确，医疗纠纷必须回归法治轨道，投诉渠道的畅通是患者权利的底线保障，这一点是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的。但是呢，底线之上是非是必须分明的，合理的诉求和恶意的纠缠不能够混为一谈。整治的真正的用意是把那些借投诉之名行勒索之实的乱象要清理出去，让正当维权的人能够找到出口，让那些恶意施压的人必须付出代价。网络医闹没有赢家，依法惩治恶意投诉和网络医闹，让医生不被恶意投诉缠住，也不被网络暴力所击垮，保护的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和谐的医疗环境才能带来更好的就诊体验，才真的是大家所盼。
1: 视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好的，新闻十万加。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从关于同一个人考132分和12分的戏剧性的反差说起。在最近几天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新生能力测试引发了大家的热议。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新闻报道，多名新生反映考试题目难，那么部分高考数学高分考生仅仅在这次当中考试当中啊，只是取得了10多分的成绩。有一名高考数学是132分的新生，在入学摸底测试当中只拿到了12分。有不少高分考生啊，成绩偏低，这样的话题于是呢就迅速的登上了热搜。有人就调侃这个新生啊，在高考之后应该说是功力尽失，也有人呢质疑学校设置的超高难度考题是在刻意的打击新生的自信心。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新闻事实，我们来看看校方是怎么回应的。校方回应说，本次测试确实是真实有效，那么核心的目的呢是拔尖人才选拔。那么英语成绩是用于大学英语的分级教学，数学和物理等等这样的综合成绩是作为实验班选拔笔试的依据。受访新生也表示，试卷题目偏向竞赛风格，全部都是填空题，没有选择题，缺乏竞赛训练的学生其实很难作答。这场新生入学能力测试之所以会引起了舆论的热议，我想根源是在于大家习惯用高考分数来衡量学生的学习能力，把高考成绩当成可以延续到大学的永久的标签。高考132分是代表高中阶段的学习成果，那么在大学里入学测试12分其实并不代表学生能力的滑坡，这恰恰是因为评价的体系和考察的目标不同。所以呢，我想读懂这场入学摸底考试是需要跳出分数高低的简单的评判，需要理性的去看待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和因材施教的人才培养逻辑。开展新生入学的摸底测试是高校自主办学范围内的常规的安排，不同类型的高校是会根据自身的人才培养的定位，自主去确定测试的科目、难度和用途。其实高考是面向全体考生的标准化的选拔性的考试，是兼顾的基础性和公平性，考核的也主要是高中课标内的知识的掌握的程度。但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高校的新生的测试啊，其实是偏向于竞赛的难度，它的目标也并非是考核高中的基础，而是去筛选一些具备较强的数理潜质，适合进入拔尖实验班的学生。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二者的评价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和强基计划校测设置高难度试题的底层逻辑其实都是相近的，他们都是服务于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所以呢，从考试的定位来看，这场测试啊，也不是用来判定学生的优劣，计入学籍档案的一种硬性的考核，更不是给新生进行一个下马威的测试。我们可以看到这场考试呢，其实应该是有两种这个功能的，一个呢是学情的诊断，采集新生入校初始学业的数据，为分级教学提供依据；二呢就是拔尖遴选，选拔那些适合进入到实验班的学生，开展更高强度的创新人才的培养。所以呢，在这场测试当中啊，也有新生就接受了采访。那么这部分学生表示，很多同学是清楚考试的用途，所以没有刻意备考，心态平稳，也并不会因为低分呢就自我否定了。这次低分反而在提醒他们，大学的学习逻辑和高中完全不同，所以不能够躺在高考的功劳簿上。其实通过这次考试
也为大学新生戳破了一个普遍的误区。什么样的误区呢？不能够把高考成绩当作大学学习的终身背书。大学尤其是理工科的学习，他们的知识的深度、学习的模式和高中差异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那么这次摸底考试带来的冲击感，恰恰是非常好的一次观念的校准。什么样的校准呢？高考成绩只能代表着过去，当你进入到大学阶段，所有人都需要重新去确定学习的目标，转变自己的学习方法。当然了，高难度摸底测试是要把握好边界的，那么学校其实也应该提前清晰地告知学生考试的定位、难度的范围和成绩的用途，避免学生产生不必要的心理焦虑。高校人才培养本就多元，学生的成长规划也是多元的，拔尖实验班只是培养路径之一，普通班级同样可以完成高质量的专业学习。总而言之啊，不必放大132分到12分的戏剧性的反差，这类测试的价值是在于摸清学生的基础，分流培养拔尖性的人才。那么学生啊，也是需要转变学习的观念，理性的去看待两次考试的评价差异。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
2: 亭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创意脱口秀，说遍天下好有趣。人工智能在加速，
7: 热搜全网热不停，
6: 新闻10万加。

好的，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十万加。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是和零食有关。但这样的零食你可能有点会想不到。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啊，就是一个糯米纸，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新学期开启，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了。它们的外观是酷似课本或者是试卷，大多呢是在电商平台进行销售，被宣称为解压神器。这个看似非常新奇有趣的可食用的课本，可能会暗藏着哪些食品的安全隐患？它到底健不健康呢？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等这样的关键词，就发现了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就呈现出了语文、数学、英语等等学科的这样的课本的样式。这些链接大多在标题或者是商品的详情当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等的描述，并且是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的卖点。有商家啊，还在宣传视频当中一边测评一边表示，小朋友放心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记者观察到，这类商品的售价是从几角到几元一袋，每一袋呢只有几克重，主要是分为两种款式。一款为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是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的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着跳跳糖一同售卖。那么另外一款呢，则是直接在糯米纸上就印制了课本的目录和课文的插图，或者是奖状啊、试卷等等的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是更为逼真了。查看产品的详情页面，多数只有图片，甚至呢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的厂家、生产的许可证编号等等更为详细的信息。那么翻看评论区，也能从部分商品的评价当中拼凑出一些商品的信息。记者关注到了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它的产品的名称是吃作业糯米纸糖果。记者呢，于是以客户身份来咨询这个商品的出品商。那么经理张先生就透露了，产品啊可以按客户的要求定制其他的图案，生产的时候呢会调整色素的配比，产品是能够达到 GB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 GB17399/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糖果的要求的。那么这是经理的答复哈，他也明确了产品是不属于淀粉制品，因为按照规定呢，淀粉制品当中是不能下色素，但是按照糖果生产就可以。产品生产之后呢，货物送检由第三方出具检测报告，他说啊是全国都认可。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了，送检的样品类型是其他型糖果，在报告当中仅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当中的五种色素。这注定的年华。不过呢，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

0: 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当中发现，它的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柠檬黄、亮蓝、诱惑红，产品的类型是淀粉制品。那么还有一款名为写作液，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呢，它的微化纸的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以及甜菜红和栀子蓝。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就了解到了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以及其铝色淀、亮蓝及其铝色淀、诱惑红及其铝色淀、栀子蓝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以及食品的名称当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啊，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是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内的。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了食品安全提示，就指出这一类网红食品的隐患是非常突出的，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的工艺和生产的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的原料，主要吸引的是青少年和儿童购买，在食用之后是非常容易危害身体健康的。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脾胃病科的副主任吴文斌就介绍，这类零食往往是非常廉价的。小作坊可能会使用非食用级别的油墨，甚至是工业油墨，存在着重金属超标的问题。那么重金属啊，会造成小孩的肝肾功能损伤。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的双重的属性，学生啊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之后再入口，所以非常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的不适，所以建议家长和学生要谨慎选购食品与玩具、这个文具和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的产品。根据了解呢，已经有一些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展开学季的食品安全专项的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的重点，重点是排查在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和文具店等等的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的暗示也是非常值得警惕的。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就表示，课本和作业本是承载知识的重要的载体，不应该在娱乐化的这样的玩梗的过程当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所以呢，家长应该引导孩子去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1: 会有偏差，你听啊。
2: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好的，接下来新闻十万加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是关于短视频的一个话题。近期呢，一些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直播的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山西太原的一名8岁的男孩登上了家长的社交平台账号，迷上了观看游戏直播，3天就打赏1.7万元。那么安徽黄山的一名12岁的女孩用家长的手机号登录直播平台为配音主播刷礼物，短时间消费就达到了3000元。其实不只是未成年人刷短视频，动辄就花3到4小时，熬夜打游戏，影响工作学习，沉迷看直播，掏空积蓄，争当榜一大哥榜一大姐。随着社交媒体和直播行业的飞速发展，有不少人就出现了成瘾的症状。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医学领域是怎么界定成瘾，导致成瘾的因素有哪些，又应该如何去应对呢？有人将这类行为归结于是贪玩、自控力差，认为啊，只要下定决心管住自己，就能够戒掉网瘾。实际上，家人指责，患者自责，戒掉网瘾，非常是成效很低的。成瘾呢，不是单一的自制力的问题，而是一种精神心理疾病，涉及到心理、神经生物和社会文化等等的多重的因素，其实是需要个体和家庭、社会来共同干预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特诊科主任就介绍了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一版的国际疾病分类当中啊，首次把游戏障碍及我们通常所说的游戏成瘾已经纳入到精神和行为障碍。成瘾是指对一种行为的控制能力受损，比如说物质成瘾，还有滥用酒精、药物等，还有就是行为成瘾，沉迷网络直播、游戏、短视频等等，这都属于行为成瘾的范围。那么怎么样去判断是否成瘾，主要是有三个标准。一种就是失控感，控制不住的去使用某种东西。还有呢，就是耐受性，起初啊，使用1小时就能够感受到快感，逐步要2到3个小时，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才能够维持原先的快感。另外呢，就是戒断之后的症状，在不使用的时候会产生一系列的身心的变化，比如心慌、手抖、乏力、出汗，以及情绪的低落、焦虑、注意力不集中和心烦等等。我永远不会遗忘。那么哪些群体是容易成瘾？在成瘾患者当中，青少年偏多。一是青少年阶段大脑成发育还不够成熟，自制力差，容易对网络成瘾。那么第二呢，是青少年的心理发育尚未成熟，容易缺乏自信，自我的价值感低，他们希望通过游戏或者是直播打赏来获得成就感。那么第三就是家庭教育可能会存在问题，比如说父母过分的控制，没有能够随着青少年的身心阶段的发展来调整养育的方式，或者呢是父母的陪伴较少，尤其是父爱的缺失，对男孩的身心的成长影响较大。还有一类是老年患者成瘾，那么主要的原因呢是生活孤独，自我价值感低。在直播间打赏的时候呢，主播嘘寒问暖，热情有加，这也满足了一些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他们感受到了自我价值，就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当然从外部的因素来看，游戏等等具备的娱乐性和便利性以及及时奖赏的机制也容易让使用者成瘾。所以怎么样去预防成瘾？成瘾呢是属于疾病的状态，是需要医学干预的，所以不能简单的将其看作是贪玩啊、自制力差啊，也不应该去用贬低、指责或者是打压等等的方式来对他们进行管教，应当是经过专业的医疗机构的诊断，根据诱发的因素啊、成瘾的程度来制定干预的方案。主要呢有认知行为疗法，还有动机式访谈以及家庭治疗等等的干预方式。
首先应该有意识地去控制上网的时间，上网之前要明确一下上网的目的，要主动邀请亲友对自己的网络行为进行监督。其次应该丰富自己的生活，要加强体育锻炼，避免因为空虚无聊而一直刷手机。其次去探索调节情绪的一些积极的方式，比如说冥想等等，从而逐步去减少个体的上网时间，而非强制的进行暴力的阶段。当然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要增加线上的交往交流，获得来自他人的情感的支持，实现自我成长。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免成瘾，也有助于去应对人生当中的困难挑战。针对未成年的成瘾的患者，父母是需要调整养育的方式，来改变亲子互动的方式，要少一些指责，多一些鼓励，同时要增加青少年日常活动的丰富性，尤其是要加强体育活动，还要保证孩子的睡眠。那么学校呢，应该提供多元化的课余的活动，满足青少年成长过程当中的探索和社交需求，普及情绪管理、应对压力等等的知识，来提升他们的心理的韧性和弹性。要不够山河漫漫游，这些小提示也希望对大家的生活有些帮助。今天的新闻十万加就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再会。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集，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T wor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5: 北京时间12点整。
1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7: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金色热线重播节目。
16: 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20: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
19: 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
20: 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我是李丹。
19: 大家好，我是杨宇。昨天上线的单位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由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率队参加，回复了大家关注的药品相关的热点问题，比如说我省药监部门如何抓牢药品安全监管工作，另外呢，如何推动民族医药、云装等特色产业发展等相关的问题。
20: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追踪相关的话题，有关于第一回复的，也有热点解析的，也期待您持续的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稍后我们进入到省药监局的专题内容。
19: 好，首先来进入第一回复。
16: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第一回复，此刻发生。
20: 好的，来看到昨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哈，有很多的朋友呢是通过这个七彩云端 APP 或者是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上留言，还有朋友呢是通过0871-96100打进电话来反馈了一些问题，我们今天一一来给大家做解答，也期待有一些朋友如果还有关于咱们省药监局的一些问题哈，在节目结束以前也可以打进电话或者是我们的平台上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也会把您的问题汇总以后给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
19: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反馈的相关问题。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有一个网友反映的问题，他说呢，目前现在啊，市面上卖的很多药啊，上面的说明书的字号太小了，就导致呢很多老年人呢看不清这个用量和用法，直接就影响了用药的安全。想问一下药监部门有没有相关的措施？
20: 是的，那这个问题呢，为我们具体解答的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处二级主任科员傅方云。傅老师您好。
21: 哎，主持人您好。
20: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我们有没有想到一些怎么样的方式方法，能够让一些特别是老年朋友啊，在这个药品的说明书的字号上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或者也更了解一些？
21: 哎，好的，我现在针对这个问题来做一个回应。
20: 好。
21: 省药监局呢，历来都是高度关注人民群众，特别是咱们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用药安全。自国家药监局2023年开展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工作以来，咱们省药监局积极组织专家审核会，就开展说明书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革工作的各项要求，向我们省的持有人做了详细的政策解读，进一步加深了我省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对说明书改革工作的认识和理解。对于申报改革的品种进行严格审核后上报国家药监局，并督促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按时将改革后的说明书进行备案，并及时投入市场使用。截止到现在呢，我们省共有16家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152个品种已经开展了相关的工作。这些品种涵盖了儿童用药、老年用药等多个类型的民众常用药。省药监局积极指导企业以人民需求为导向，以信息化手段打造更加多样化用药安全指导，采用包括视频讲解、语音播报、加注盲文等多种方式，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也做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需我有所为。以上就是我的回答，主持人。
19: 好，谢谢。这个方法很好啊，一个是通过音频的方式，另外视频的方式，一看就一目了然了。
20: 但我觉得可能前期在这一块上还需要一些时间沟通啊，因为毕竟这一块上它也可能会产生一些费用，是吧？这个费用到底是这个企业来承担，还是这个群众在购买药的时候，这块上可能我们还会得要再细化，是吧？您怎么看呢，傅老师？
21: 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前期也跟那个企业去进行了一个沟通。对于这个成本问题的话，目前企业是没有把这些成本就是叠加在群众的用药上面。也还是在，因为这个就是如果说这个技术问题破解了的话，对于企业来说做这件事情也还是比较容易的。所以我们省的企业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也还是比较积极的。
19: 嗯，在不增加他们的负担的情况下还能便民，
2: 就更好了。
19: 这是
21: 对企业也是很有社会责任感的。
2: 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21: 对对对。
2: 嗯，
19: 好，谢谢您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网友提的问题。
2: 嗯，
19: 他说有些药店的驻店执业药师的业务能力比较差，甚至呢有些干的是销售员的工作，经常会推荐一些药，这些药啊可能会有一些高的提成，
2: 对，
19: 甚至有一些网友反映在药店买药的时候一推荐他就不敢买了，
2: 是
19: 就想着是不是因为有提成才推荐的。
2: 但我刚好相反，他只要是一推荐我总买不是他推荐的那一款，我觉得心里面可能才这个比较舒服哈。但我想每一个的群众哈在购买药的时候可能都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下面呢我们要有请的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流通处副处长王杰。王副处长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2: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3: 好的，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用药安全的切身利益。药店呢不仅是药品销售的终端，更是贴近群众的便民健康服务驿站。为全面提升零售药店药事服务的规范化水平，我们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呢抓实相关的工作。一呢是聚焦能力的提升，夯实服务基础，针对部分药店职业药师合理用药指导、专业服务实操等方面能力薄弱的问题，我们多措便举，强化人才队伍的建设，通过常态化开展继续教育，加强岗位的实操锻炼，督促药品经营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常态化组织、专业技能培训等方式，全面提升职业药师药事服务专业能力。同时我们那个联合省商务厅还有省药品流通行业协会开展药店星级评定工作，引导职业药师主动精进业务，提升服务质效。第二方面呢是严管专业帮口，规范服务流程，严格落实执行药品经营质量规范的相关要求，明确药店合理用药咨询、用药指导、处方审核等核心服务环节，必须由执业药师等持证专业技术人员全程开展，严格把关，从流程上就保障群众用药购药的安全。
19: 嗯。
3: 第三方面是推动行业的转型，升级服务模式。根据商务部、国家药监局等九部门印发的关于促进药品零售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我们正与相关部门呢协同在推动药品零售行业的一个转型升级，引导药店从单一的药品销售终端向综合化便民健康服务驿站转型，鼓励药店组建专业化药学服务团队，聚焦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提供常态化、个性化、合理用药指导、用药随访等增值的药学服务。
19: 嗯。
3: 第四方面是畅通这个反馈的渠道，强化监管的倒逼，主要是督促药店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设置顾客意见部，公示投诉方式，畅通群众的监督渠道。消费者如果遇到职业药师敷衍服务、错误指导用药的行为，还有隐瞒药品不良反应等问题呢，可以通过拨打12315平台进行投诉。
19: 嗯，
3: 我们呢将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快速的核查，对查实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呢依法进行处罚，倒逼药店持续规范经营，提升药事服务的质量。
19: 嗯
3: 嗯，以上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举措。
19: 嗯，好，这也就是说职业药师一方面要有专业的知识，
2: 对，
19: 另外一方面还要有职业道德。
2: 嗯，是啊，所以在这一块上咱们的培训，
19: 嗯，
2: 包括我觉得作为这一方面的一些群众的投诉反馈，刚才也介绍的比较清楚了哈。
19: 嗯，
2: 那我觉得12315这个平台可以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个投诉反馈的那么一个机会吧。
19: 嗯，
2: 所以呢如果遇到类似的一个情况也不要嫌麻烦，因为我觉得一个药店能够有更好的这个发展的话，也需要更多的一些朋友支持关心，给到他们好的建议。
19: 好，谢谢您的介绍，非常感谢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流通处副处长王杰的介绍。
20: 是的，我想昨天呢这个节目当中哈，我们还提到了一个关于创新药，现在这个药呢很有必要，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啊，确实这方面的药呢用处更大哈。但是呢想问一问，到底什么是创新药，创新药和仿制药又有怎样的一些区别，我们老百姓在使用创新药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我想这方面的问题也帮更多的一些朋友一起来问一下。
19: 好，马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处副处长张科。
20: 您好，张科副处长。
4: 哎，主持人好。
20: 哎，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哎，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呢用最通俗直白的方式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创新药，以及大家最关心的一个用药问题。首先，什么是创新药？简单来说，创新药就是我们国家全新研发原来没有的新药啊，那它经过完整的科学研究，严格的临床实验，证实安全有效，由国家药监局统一审批后才能上市使用。主要呢用来解决一些疑难病症的治疗难题，给患者带来新的治疗选择和康复希望。那其次，大家最关心创新药和仿制药有什么区别。创新药是原创突破，从零研发，科技含量高，主要攻克以往治不好治不了的疾病。那么仿制药呢，它是一个优质惠普，就是普惠的一个药，对标已经成熟安全有效的正规药品，生产疗效质量和原研药一致，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亲民，减轻老百姓看病用药的负担。在这里就是明确的可以告诉大家，只要是国家正规审批上市的药品，不管是创新药还是仿制药，都是安全合格的放心药，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定位不同，作用不同。那刚才提到的就是大家广大群众关心的创新药的几个用药的一些常识问题介绍一下。第一呢，绝大多数创新药都是处方药，必须遵从医嘱使用，绝不可以自行的购买，盲目的跟风用药。第二呢，创新药是新的治疗手段，但不是万能神药。大家在用药的时候，如果身体出现不适，一定要及时告知医生。第三呢，咱们的这个部分创新药暂时没有纳入医保，大家就医的开药的时候可以提前了解报销政策，理性选择对症用药。同时也提醒大家，一定要通过医院正规的药店购药，坚决杜绝来路不明的药品。在下一步呢，我们省药监局也会持续严把药品质量关口，既支持医药创新发展，又要守牢群众用药安全底线，全力保障全省老百姓用药安全有效可及。好，我的回答完毕。
19: 好的，张副处长，因为现在吴女士也在线哈，我们把吴女士接进来。
20: 吴女士您好。
5: 您好。
20: 您对于这个创新药是家里面有什么人需要想要了解这方面的讯息吗？目前了解的情况是否已经清晰？
5: 还是比较清晰了。
19: 刚才张科副处长介绍的这个情况有没有没介绍的地方，有没有需要他继续回答的？
5: 我还是有点疑惑的是，创新药的获取途径是只能是在医院吗？
20: 对，刚刚说因为是处方药是吧，张科处长？
4: 对对，是的，
20: 就是只有医生会给到一些建议，比如医生说你这个病可能更适合我们现在的一个某某创新药是吧？
4: 哎，对，
20: 这也是我刚才其实想问跟吴女士可能一样的问题哈，就关于这方面的处方药，因为老百姓可能不知道我是否对症，然后呢有一些医生呢他们不一定能够都了解目前的这些创新药有哪些，我们可否在一些平台上看到比如某一方面的病适合哪一块的创新药，这个创新药已经有了，那这样的话在跟医生沟通的过程当中是否可以问问医生，哎，某某药我这个情况是否可以吃，我们可不可以让老百姓先有那么一个渠道，而不是只听医生给到的建议？
4: 这个呢是登录我们国家药监局的官网，在我们的官网上呢是可以查到对应的创新药的相关信息。
19: 它会有一些公式哈。
4: 哎，对。
20: 吴女士。
5: 好。
19: 另外
5: 刚也就是想了解到，就是这个创新药最新的一些信息可以从哪里获取到？张处长已经开始解释了。
2: 好
5: 嘞，谢谢。
19: 好，另外张处长，这个药只能在医院里买，在药店里能买吗？创新药
0: 也能买到，
19: 也能买到。
0: 刚才就提到了，对，因为它不一定，就是说它纳入到我们的处方药，对吧？
2: 对。
0: 一般都是处方药，
2: 都是
0: 呢，这个对对对，但是呢，这个它没有不一定纳入医保，所以说。在这个购买的时候可以多问两句。
19: 好的，好，清楚了。那吴女士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咨询吗？
5: 没有了，谢谢。
19: 好，谢谢，也再次感谢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处副处长张科的介绍。
2: 谢谢两位，让我们了解了创新药、仿制药，不然总让人有一种感觉，仿制药会不会它因为性价比有点过高，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用效不会太好？其实并不是这样，只是给到大家性价比更高的一些药品。
19: 是，刚才说疗效啊、质量啊都是一样的。
2: 是的。
19: 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李先生反映，他说我是一个个体经营者，想问一下，超市卖医用的口罩，除了营业执照之外，是否还需要办理药监相关的许可？
2: 是的，因为我记得之前我去买这个口罩的时候，好像看到，它各种的这个字号不一样。那这样的话呢，不一样的口罩是不是它需要的这个证也是不一样的呢？这块问题，我们有请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处副处长杨丽来做解答。您好，杨副处长。
6: 您好，主持人。
19: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卖医用口罩，需不需要办理药监的许可？另外，刚才李丹也提到了，如果不是医用口罩，
2: 对，
19: 其他的口罩，那需不需要？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这位李先生您好的，医用口罩是属于医疗器械，从风险管理等级划分，它是属于中度风险的第二类医疗器械。按照医疗器械相关法规，除了免于经营备案的第二类医疗器械外，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需要办理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刚才这位网友销售医用口罩就需要办理经营备案。当然您不需要担心哈，办理第二类经营备案并不复杂，您可以在云南省政务服务网全程网上办理，提交符合要求的资料即可完成备案。特别是去年省药监局为了方便超市、便利店等办理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与省市场局开通了高效办成一件事窗口，您可以在开办超市、便利店事项时一并提交资料，一次完成第二类经营器械。
19: 哦，就开办超市申办这个营业执照的时候就一次性把这个附带上了。
6: 对对对，就一下解决了多次提交办理的问题。最后还需要提示一下的，就是经营医疗器械一定要加强产品质量管理意识，符合医疗器械质量管理规范要求，保证医疗器械的质量安全。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您可以拨打0871-6857-1862电话咨询。
2: 6857-1862，对吧？
6: 对对，
2: 现在其实这个口罩的这个也比较多哈，有医用类型的，还有一些这个口罩可能它有一定的这种防护功能的，它都不一样，但其他的那些就不需要了，是吧？
6: 一般这些在便利店和超市都有卖，还有那个药房、零售药店它都有卖。
2: 零售药店也都有。
6: 要看它的注册。
2: 好，
19: 那接下来我们把李先生接进来，李先生你好。
22: 你好。
19: 刚才杨丽副处长介绍的情况，您看看有没有没有介绍到的地方需要再继续提问的？
2: 或者您问这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有怎样的一个担忧，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2: 没有了，说得很清晰了。
19: 好，那您知道接下来怎么去办吗？比如说这个药监许可相关的这个材料。
22: 知道的。
19: 好，谢谢。
2: 好的，谢谢李先生这方面的一个反馈啊。如果要是不了解的，有可能一些超市又觉得方便嘛，特别是在医院门口的这些超市，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进一些医用口罩在那儿卖，但是呢他并没有办理药监的这个相关的许可的话，如果被查处可能还是要被罚的哟。
19: 这个涉及到医用的，因为他是刚才说了是这个医疗器械，所以呢还是对它的质量啊，对它的这个进货的渠道各方面还是有严格的把控的。
2: 对，刚才也介绍到哈，相关的一些问题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呢，6857-1862-0871这样的一个电话号码的话，您把它记录下来，就可以有更好的一个解决了解的渠道。
19: 好，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李先生反映了一个问题，他说他是昆明市一家科研机构的负责人，他们想向药品批发企业买药品咨询，这样是否需要备案？如果需要，去哪儿备案？
20: 我们来连线到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流通处处长杨顺圭。杨处长您好。好，杨顺圭处长的电话呢，我们还在接通当中哈。因为昨天呢，杨处长也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和大家沟通了很多关于药品流通的一些问题哈。如果在关注节目的各位还有这方面的一个情况想要了解的话，及时的拨进0871961100，省药监局本周的一个上线啊，今天也是最后的一点时间了。我们也希望更多一些朋友来反馈您的一些意见建议。
19: 好，导播示意我们已经接通了，马上连线到的是杨处长。杨处长您好。
9: 你好，主持人。
19: 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有朋友说他是科研机构的负责人，他们有需求要向药品的批发企业买一些药品，想问一下需不需要备案，如果需要的话去哪儿去备案？
20: 会不会很麻烦，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9: 好嘞，我把这位网友的这个问题进一个回复吧。按我们国家现行的政策规定呢，以及我们云南省药品监管这个事权这个原则的话，因科学研究、检验检测等等有特殊购药需求的单位了嘛，可以向我们省药监局报告，后是报告，不叫备案，因为备案跟报告是有区别的。向我们省药监局报告后，可以到指定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企业或者药品经营企业购买药品。但是有个要求的，什么要求？就是要向我们要求这个供货企业啊，要向我们购药单位收集有关的材料，并做好这个销售登记，也就是流向要清晰，完之后这些材料要进行存档这个备查，比较简单。我们有甚至向我们有特殊购药的单位要提供便利的。
19: 好，您刚才说要向我们药监部门报告，那这个报告是向哪一个部门报告？我们有没有一个？
9: 像我们如果是属于那个药品生产企业的话，要向我们这边的生产处；如果是流通企业，药品经营企业购买的话，要向我们流通处报告。因为各个部门那个他管的企业不一样。
19: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官网上就能查到我们各部门的职责。
9: 对
19: 啊，
9: 对。
19: 好，这是一个。另外您说报告和备案是不一样的，那在流程上会有什么区别呢？
9: 备案的话，它可能是要通过我们一般要通过线上。因为现在我们这报告的话，你他提交相关的材料到我们到相关的处那个办理就可以了，就是告知我们都要买这个药。我们要交代这个企业，就是说你要做好这个药品的流向，一个登记啊。是这样。
19: 就到线下去，然后现场当面还要交代一些事项。
9: 对，
20: 比如说他需要带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材料哈，因为怕有一些朋友跑的频次太高，今天忘带这个，明天又落了那个。
9: 比如说他这个是哪个单位，你有什么单位的证明材料是吧？
20: 资质。
9: 完之后营业执照啊，相关的这个什么材料是吧？完之后你又为什么要购买这个药品？但有一个依据嘛，是吧？你要买多少？到哪家企业买？完之后把这个情况给我们提供之后，我们就指定他到相关的企业去购买。我们就向这个企业进行一个提出要求。
19: 只能向我们省级的药监局来报告。
9: 对，他因为他按属地管理原则，就是我们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药品批发企业都是省级监管。
19: 比如州市的一些科研机构，他也必须到省级来报告。
9: 对，
19: 明白了。
9: 刚才就讲为什么讲就是监管事权的那个原则，就是省级管这些企业的嘛。
19: 明白。
20: 会不会存在跨省去到其他的地方，这个会不会又更复杂一些？
9: 像这种是不会跨省，因为所以属地应该反正有这个药品供应都可以购买的。
20: 好的，
19: 明白了。
9: 对的。
19: 好，谢谢杨处长的介绍。
20: 我们来听一下李先生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杨处长，请您在线稍等。李先生您好，请反馈。
22: 你好。我听清楚了，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20: 好的，行，谢谢您，李先生。 好的，再一次感谢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流通处处长杨顺圭处长哈，在节目当中给到的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当然了，一些更多的一些朋友可以关注我们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哈，或者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这样的一些官网上具体的一些信息的呈现。
19: 好，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有网友反映啊，有的线下销售把保健品冒充药品来治病，怎么举报？如何快速的区分药品和国食健字的产品？
20: 哎，这个确实是线下销售的这个保健品啊。现在我看到有一些要求必须要写明，就是是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但有一些也不一定都把它写全哈。我们怎么来认？怎么来了解？有请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法稽查处三级调研员甘露老师，您好。
10: 你好，主持人。
20: 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10: 好的，主持人。刚才那个网友提到的这个问题，药品的话，我们一般都标的有国药准字。再次呢，我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药品时，一是要尽量选择实体店、医疗机构或者正规的网络销售平台，在合法的经营企业都会有显著，都会在显著的位置悬挂或公示经营许可证等资料证照。二是在购买的时候呢，我们要查看包装这个药品的这个包装标签或说明书。比如说国家药品，我们都应当在国家药监局注册批准或其他包装或说明书上必须标注有药品批准的文号。然后生产的批号、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等有关信息。三是提醒消费者在购买后要保存好购买的凭证啊，付款票据或手机支付截图所购买实物等证据。举报的途径呢，目前我们省已构建线上线下立体化投诉举报网络，举报网络，正确确保群众诉求快速响应。一是电话举报，可以拨打全国统一电话12315，24小时有专人接听，这是最快最便捷的方式。二是网络平台，登录国家12315平台或云南省市场监管局微信公众号在线提交。三是可以现场或信函，可以直接前往或邮寄材料至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或省药监局。主持人，这是我的回答，完毕。
19: 好，谢谢。
20: 谢谢您。其实我觉得这个线下的这些保健品哈，其实它保健的这个功效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会需要相对长一点的时间哈。比如说你身体偶有一些不舒服的话呢，我们通过这个保健品呢，但是来吃，但是呢不能时间太长。因为昨天我也问到咱们药监局的一些领导，就说大概这种保健品一般就吃差不多一个月的样子，得停一下。哎，过一段时间再继续，对您的身体可能保健的功效会更好一些。我想这也是一个小建议，如果有这方面保健品需要的这个朋友哈，也可以关注一下，不要长期的去吃，或者经常一段时间每年去医院体检，我觉得挺重要的。
19: 对，
20: 体检一下，看看有些什么问题，我们还是要请到一些专业的医生来给您做进一步的解答了。
19: 就还是保健品是不能当药吃的。
20: 是的，这个点啊，我们大家还是要把握好一个度。有些朋友说我不愿意去医院，我就常年吃这个保健品，吃久了以后可能还会对身体有一些影响的。
19: 是。好，那这个问题我们暂时关注到这儿。
20: 是。
19: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有一朋友反映，他说这个我是云南一家中药材生产企业的负责人，我们公司的基地呢已经通过了云南省中药材的GAP 的基地评价，现在呢我们想和中药生产企业合作，把当归作为中药原料供给给他们。

0: 3577，400-677-3577。皇室养生院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0: 116期。听众朋友，说到天下第一痛啊，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分娩的阵痛，还是结石发作时的绞痛？在医学界，有一种痛被公认为天下第一痛，它发作时如电击，如刀割，如火烧，让人痛得说不出话，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甚至痛到不敢洗脸，不敢刷牙。这种痛就是三叉神经痛，它好发于中老年人群，尤其是四五十岁以上的朋友。很多患者因为不了解这个病，往往辗转于口腔科、疼痛科，甚至被误诊为牙痛而拔掉了好牙，疼痛却依然如故。那么三叉神经痛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它和普通的牙痛、偏头痛该如何区分呢？目前有哪些规范有效的治疗方法？在我们这期节目邀请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高宝成博士，带大家全面拆解三叉神经痛的规范诊疗与康复养护知识，帮助广大的患者朋友告别疼痛，重获轻松生活。
1: 名医档案。
0: 高宝成，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损伤与修复分会全国委员，中国颅神经及患诊疗协作组全国委员，欧美同学会神经肿瘤分会全国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等多项学术任职，从事颅底肿瘤和颅神经疾病的相关研究近20年，深耕颅神经疾病、功能神经外科领域，尤其擅长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等疾病的手术治疗与微手术期管理。高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节目。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宝成，来自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非常高兴能在这个平台跟大家聊一聊三叉神经痛的话题。
0: 高博士啊，三叉神经痛这个病名啊，很多的听众可能听过，但是具体是什么样的痛，痛在哪儿，大多数人呢并不清楚。首先请您呢为我们科普一下，三叉神经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2: 好的，子云老师，三叉神经痛简单来说就是面部三叉神经分布区域内的反复发作的阵发性的剧烈疼痛。三叉神经的颅外段有三个分支构成，第一支管眼角以上到额头，我们叫眼支，第二支管眼角到嘴角之间，就包括上颌、上牙，我们叫上颌支，第三支管嘴角以下，包括下颌、下牙，我们叫下颌支。所以三叉神经痛发作时，疼痛可以出现在额头、眼眶周围、面颊、上牙、下牙、下巴等任何一个或几个区域。这种疼痛呢，有几个非常典型的特点。第一，就是突发突止，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突然像被电打了一样，持续几秒到一两分钟，然后又突然消失了，像一阵风刮过。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疼痛的性质剧烈，患者常形容像电击、刀割、针刺、烧灼一样，痛到无法忍受。第三个特点呢，是有扳机点，也就是面部某些特定区域特别敏感，轻轻一碰就会触发疼痛，比如洗脸碰到面颊、刷牙碰到牙龈、吃饭咀嚼、说话，甚至一阵风吹到脸上，都有可能诱发剧痛。也正因为这些特点，很多患者呢不敢洗脸、不敢刷牙、不敢剃胡子，甚至不敢张嘴吃饭，久而久之体重下降、营养不良，精神呢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甚至有些患者导致抑郁，生活质量受到极大的影响。
0: 听完您的描述啊，这种疼痛确实是让人不寒而栗呀。那三叉神经痛到底是怎么引起的？为什么偏偏是这根神经出了问题呢？
2: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问到了核心。按照最新的专家共识，三叉神经痛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大类。继发性三叉神经痛相对少见，比如颅内的肿瘤压迫了三叉神经，或者患者有多发性硬化继发三叉神经痛等。我们今天重点说的是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它占到了临床的绝大多数。
0: 原发性的三叉神经痛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呢？
2: 好的，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病因呢，目前国际公认的主流学说和我们以前聊面肌痉挛时讲到的机制很相似，也就是血管压迫学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三叉神经的颅内部分，恰好有一根或者几根动脉或者静脉血管，因为年龄增长等等原因，变得迂曲、延长，紧紧挤压三叉神经，随着心跳不停的搏动，反复冲击，久而

0: 就是把神经外面那层绝缘的外皮，也就是神经髓鞘给磨损了。神经脱髓鞘之后，就像电线外皮磨损一样，发生短路漏电，神经纤维之间产生异常的信号传导，稍一有刺激就引发一阵爆发性的剧烈疼痛。当然，除了血管压迫因素，神经本身的退行性改变、遗传易感性等等，也有可能参与其中。
1: 明白了。那这病的病根呢，在颅内，怪不得疼得那么剧烈呢。那接下来呀，这个问题啊，可能是很多听众最关心的，比如说牙痛啊、头痛啊，到底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三叉神经痛呢？尤其是很多患者一开始都以为是牙痛，就拔了牙，结果还是疼啊。
0: 子韵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这个在临床上非常普遍。我接诊过的患者里，有不少人拔掉了一两颗，甚至一排好牙，疼痛却一点没有减轻，最后才转到神经外科确诊是三叉神经痛。所以呢，我在这里特别想通过节目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鉴别方法。
1: 哦，耿博士，那三叉神经痛和牙痛的根本区别都有哪些呢？
0: 主要的核心区别呢，主要有三点。第一，看疼痛的性质。牙痛往往是持续性的钝痛，比如牙髓炎发作时会持续性的疼痛，而三叉神经痛是典型的刀割样、电击样的锐痛，来得快，去得也快，发作间歇期可以完全无痛。第二个区别呢，是看看有没有扳机点。牙痛一般没有明确的一碰就痛的触发点，而三叉神经痛患者往往在上唇、鼻翼旁、牙龈等部位有高度敏感的扳机点，轻轻触碰就引爆剧痛，患者因此不敢碰脸。第三个区别呢，就是看对止痛药的反应。牙痛吃普通的止痛药，比如布洛芬，通常就有所缓解，而三叉神经痛对普通的止痛药几乎无效，但对抗癫痫类药物如卡马西平、奥卡西平反应比较敏感，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诊断线索。当然，最准确的方法还是到神经外科就诊，医生会详细询问疼痛的特点，必要时安排颅脑的磁共振检查，特别是血管成像，可以直接看到有没有血管压迫神经，一目了然。
1: 高博士，那除了牙痛，还有哪些疾病容易和三叉神经混淆？患者就诊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0: 好的，子韵老师，常见的容易混淆的情况呢，还有以下几种。一种呢是偏头痛，偏头痛一般是搏动性的痛，多伴有恶心、怕光等，持续时间呢较长，而且不局限于三叉神经的分布区。还有一种是舌咽神经痛，疼痛在舌根、咽喉、吞咽时呢诱发。再一种呢是带状疱疹以后的神经痛，也要注意鉴别，它往往有皮肤疱疹的一个病史，疼痛呢也是持续性烧灼样的。所以在这里提醒听众朋友，如果面部反复的疼痛，尤其是疼痛剧烈、突发突止、有扳机点，不要急着拔牙，先到神经外科让专科的医生评估一下，明确诊断以后再治疗，少走弯路。
1: 您说的非常好，高博士啊，您能不能具体说说微血管减压术的安全性吗？它和球囊压迫术该怎么选呢？
0: 好的，子韵老师，这个问题非常实际。微血管减压术非常安全，它是微创手术，切口小，骨窗小，对脑组织几乎不牵拉，整个操作是在神经和血管的间隙里进行，而且也不切除任何脑组织。在我所在的医学中心，手术严重并发症发生率低于1%。
1: 那遇到这种情况该选择哪个方案呢？
0: 我总结一个简单的原则，身体状况好的、年龄相对较轻的，优先考虑微血管减压术，争取根治。
1: 年龄稍大的要怎么选择呢？
0: 对于大于70岁高龄，或者患者体弱有严重的心肺疾病，不能耐受全麻开颅的，球脑压迫术是极佳的微创选择，同样能够获得很好的止痛效果。当然，最终方案呢，要由神经外科医生全面评估以后，和患者及家属共同商定，个体化、微创化是现代神经外科治疗的核心理念。
2: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30，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听众朋友，三叉神经痛被称为天下第一痛，绝非夸张。很多的患者因为害怕疼痛发作，不敢说话，不敢刷牙，不敢吃饭，整个人缩在角落里，生活质量断崖式下降。有的人长期服用止痛药，效果不佳；有的人害怕手术，一拖再拖。其实啊，三叉神经痛是有明确诊断标准和多种规范治疗。

0: 手段的疾病，从药物治疗到微创介入，再到根治性的手术，再到根治性的手术，不同阶段都有对应的科学方案。关键在于早识别、早就诊、规范治疗，千万不要让天下第一痛继续肆虐。此刻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高宝成博士，继续为大家解答三叉神经痛的相关疑问。这里是每周三下午2:30首播，周四上午9:30重播的公益健康栏目《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紫云，欢迎您持续关注。
1: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1058 名医驾到，
2: 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
1: 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0: 高博士啊，下面我们进入到听众答疑环节，一起来看看各位听众发来的线上提问，请高博士逐一为大家专业解答。
3: 好的，紫云老师。
0: 嗯，好，我看到这位听众云淡风轻，他是这样问的：我母亲呢，今年76岁了，三叉神经痛5-6年，一直靠吃卡马西平维持，最近呢效果越来越差，加大剂量又整天昏昏沉沉，他有高血压、冠心病，请问一下专家，他这种情况能做手术吗？
3: 您好，这位听众，您母亲的情况非常典型，病程长，药物疗效减退，副作用明显，同时合并基础疾病。对于76岁有高血压、冠心病的患者，我的建议是可以优先考虑三叉神经的半月结球囊压迫术。这个手术不需要开颅，创伤极小，只需要在面部穿刺一个针眼，手术时间短，对心肺功能的要求比开颅手术要低得多，而且止痛效果立竿见影。术前我们也会请心内科、麻醉科共同评估，把血压、心脏功能调到最佳状态，绝大多数老年患者都能够顺利的耐受，术后疼痛缓解后，卡马西平可以逐步减量甚至停掉，头晕嗜睡的副作用也就消失了。所以建议您带着母亲来神经外科门诊做个系统的评估。
0: 嗯，谢谢高博士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老树新芽的提问，他说：高博士好，我半年前呢做了球囊压迫术，效果很好，不疼了，但是最近脸上总是麻麻的，有的时候像有小虫子爬，这是正常的吗？会不会一直这样呢？
3: 你好，首先要恭喜您止痛效果理想，您描述的面部麻木感、移走感是球囊压迫术后非常常见的现象，几乎每个患者术后都会出现。原理是球囊压迫时选择性的损伤了传导痛觉的细纤维，但同时也会累积一部分触觉纤维，因此产生麻木感。这种麻木感通常在术后3到6个月逐步减轻，多数人最终残留的程度很轻，完全不影响日常生活。相比之前痛不欲生的发作性剧烈疼痛，这种轻微的麻木绝大多数患者都能够接受。如果麻木让您觉得明显不舒服，可以在复诊时告诉医生，评估是否需要使用一些神经营养类药物来辅助恢复。
0: 谢谢您的回答。我们抓紧时间来回答山茶花的提问，他说：三叉神经痛患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说吃饭、洗脸这些会不会诱发呢？有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吃呢？
3: 好的，这个问题很实用，对于还未手术的患者，日常护理的核心是减少扳机点的刺激。具体来说，洗脸的时候就是用温水，而且动作要轻柔，不要用力揉搓面部，刷牙时选用软毛的牙刷，动作轻缓，必要时使用漱口水辅助清洁，吃饭时尽量细嚼慢咽，选择温软的食物，避免过冷、过热、过硬、辛辣的刺激的食物，比如冷水、滚烫的汤、坚果、辣椒，这些都要避开，因为它们可能直接诱发疼痛发作。冬天外出时做好面部的保暖，戴口罩、围巾，避免冷风直吹面部。情绪方面要保持平稳，紧张、焦虑、失眠都会使疼痛阈值降低，更容易诱发发作。饮食上没有绝对的发物禁忌，优质蛋白如鱼、蛋、鸡肉都可以正常吃，保证营养充足，对神经修复有益。特别提醒，不要饮酒，酒精会扩张血管，加重对神经的波动性压迫刺激。
4: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5: 提升全民健康素养，
4: 多一份关爱，
5: 少一户贫困，
4: 不生病，
5: 少生病，
4: 扶贫济困，
5: 由心开始。
6: 胃病

0: 要先防，健康要管理。FM 一零五八，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 感谢高博士细致解答各位听众的各类疑问。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固定的进入到健康小贴士环节，想请高博士用简洁易懂的话语啊，给我们总结一下，给所有三叉神经痛的患者送上核心的健康建议，好吗？
2: 好的，紫云，我把核心要点总结为三早三药，方便大家记忆和执行。
1: 哦，那三早是什么呢？
2: 一早就是识别面部突发突止的剧烈电击样痛，不要只想着牙痛，要想到三叉神经痛的可能。二早呢，就诊，及时到神经外科专科评估，做磁共振的血管成像，查明病因。三早早治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药物，球囊压迫或微血管减压术，不要拖延让神经损伤加重。
1: 嗯，您的意思是三早是一早识别，二早就诊，三早治疗。您说还有三药，这三药又是什么呢？
2: 一药就是要选对科室，三叉神经痛的病根在颅内，神经外科是从病因角度诊治的核心科室。二药是要个体化的治疗，年龄、身体状况、病程长短不同，方案就不同，要和医生充分沟通，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路径。三药呢，就是要保持好心态，三叉神经痛不是不治之症，现有治疗手段成熟有效，绝大多数患者都能够告别疼痛。
1: 好的，刚才呢我们的专家说到三药，一药选对科室，一定要选神经外科，二药是个体化的治疗，三药就是保持好心态。听众朋友，三叉神经痛虽然被称为天下第一痛，但是请广大的听众朋友相信啊，医学的发展已经让我们拥有了多种有效的武器来对抗它。从精准的诊断到个体化的微创治疗，再到科学的康复管理，每一步都有规范可循。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面部剧痛的困扰，请不要默默忍受，及时到神经外科就诊，让专业的医生啊为您找到疼痛的开关，重新找回无痛的笑颜。再次感谢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高宝成博士带来的专业分享。接下来呀，我为大家预告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3: 节目预告，
1: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我们将邀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史丽主任，要和大家聊聊内分泌新理念，不只看化验单，更看全身状态。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月16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0: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4: 有健康才有未来。
0: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4: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0: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大美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魅力云南，世界共享。FM105.8，发现新云南。
6: 感受新变化，发现新云南，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的节目。发现新云南，我们首先来关注非常云南。9月9号，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查对话会在昆明闭幕，来听报道。
7: 经过3天紧张而富有成效的交流与讨论，昆蒙框架实施对话会顺利完成全部议程，形成并发布会议纪要，成果为全球审查的客观性与均衡性、后续行动的务实性提供了有力参考和指导，也为下一步全球协同推进昆盟框架落实汇聚了多元思路，凝聚了广泛共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203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了目标，明确了路径。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行动总体呈现积极推进态势。截至目前，全球陆地和内陆水域保护地覆盖率已逾17%，生态系统修复成效初显，濒危物种保护实现阶段性突破，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进程加快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绿色根基进一步筑牢。肯尼亚共和国参会代表马亚尼塞诺：
8: 我很赞赏中国设立的昆明基金，因为它发挥着加速器和催化剂的作用，它为各国落实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提供了支持，确保我们方向正确，落实有力。
7: 哥伦比亚共和国参会代表迭戈·奥乔亚：
9: 中国在支持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国际合作各方应当加强沟通，形成全局视野，从而加快框架落地实施。
7: 亚美尼亚环境部部长马特沃西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肖梅克、昆明市相关同志出席闭幕会并致辞。
6: 9月9号，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90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来关注云南台记者左志新发回的报道。
10: 我现在啊是一个外国人啊，我来参加2026这个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啊。
11: 啊，你们云南的好东西太多了，我想把这些东西都卖到全世界去。你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呢？
12: 昆明市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毛俊：
13: 我觉得你得找我们昆明服务贸易协会，我们提供一站式的服务，跨境信用通关法律咨询、语言、财务一些方面的服务我们都能提供。
10: 现在回到我的记者身份啊，其实呢，我是想通过刚才的角色扮演，让大家直观地感受一下这个全球服务贸易领域最顶尖的综合展会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些产品啊，并不是简单的作为商品展示，而是作为吸引专业观众的桥梁，让他们切身体验到云南高原特色产业啊、中医药大健康和民族文化创意等特色服务，目的呢是搭建起开放合作共赢的平台。
12: 北京启明东方暖文化产业集群经理张汝佳：
14: 因为我们公司也在布局这些农文旅哈，希望依托咱们云南的很多的好的一些文化的 IP， 然后以及我们的这些农业方面，然后我们去相结合，去成立这种可以让游客呀、老百姓去深度体验在云南文化的这种
12: 互联网公司员工。
15: 我们现在应该就是跟云南有合作的生活服务类的，我觉得如果还能挖掘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然后让更多的这种县域也好、乡域也好的经济能一起共同发展，那就更好了。
10: 展示加体验加交易一体化了，但这呢还只是云南参展的第一个目的。接下来看环境啊，你看这些汲取了云南自然山水和多彩民族文化的元素，全部都是采用循环环保材料搭建的，而且还融入了数字多媒体展区设计啊，为全球的客商打造了一个可触达、可体验、可合作的开放空间，更传递一个重要信息啊，七彩云南多彩服务的体验会很好，开放的云南欢迎您。
12: 云南中医药大学科技处副处长李丽：
16: 云南呢，我们比邻南亚、东南亚国家，云南中药大学呢，我们这也是我们国内啊首开这个海外办学的这个高校之一。借助啊我们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这样一个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呢这个更多的把我们的中药文化呢传播和推广出去。
12: 有点相法，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经理薛梦龙：
17: 对于欧洲、北美这些产品呢，他们也很喜欢。然后呢，服贸会呢，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这个平台，然后跟这些海外的这些经销商也好啊，品牌商也好建联，我们也跟这个海外的这些品牌商一起共创，把这个产品卖到海外。
10: 云南的服务贸易发展非常快，2025年云南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长了17.3%，增速呢排全国第五位，其中呢服务出口增速46%，跨境金融服务增速更是高达436%啊。因为云南的服务业呢，不仅有国内大市场的支撑，更有南亚、东南亚市场可以开拓，开展服务贸易有优势、有基础、有潜力。
6: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达24.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50%。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6: 好，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回昆明，来关注一下最近有一个展会格外的引人关注，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2026云南咖啡展、2026云南茶博会将于9月18号至20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同步举办，我们一起来了解。
18: 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将延续“向往云南世界花园”的主题，于9月18号至20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总面积达8万平方米，设置8个专业展馆，800余家企业参展，覆盖21个国家和地区。参展企业规模、专业观众数量相比往年继续扩大，进一步缩小与德国埃森花展、英国切尔西花展等国际一流花展的差距。
19: 跳出单纯的产品展销模式，拓展产业融合空间，制造传播热点，持续提升展会的权威性、行业话语权和品牌影响力，把路过观展变成专程赴会。
18: 本届花卉展邀请荷兰担任主宾国，邀请山东省作为花卉主宾省，围绕硬核种业、大众共情、开放出海打造全新亮点，届时将有一大批独具特色的自育新品集体亮相，并面向大众开启新品种线上征名活动，还将举办切花月季新优品种评选赛、创意花礼大赛、云花出海产销对接专场活动等，让新品种走进生活场景，让云花走出国门。
20: 回家是拥有云南自主知识产权的自育新品种，早年呢，东方月季演播海外，却始终未能以本土的品种回归故土。育种人呢，经过多年的杂交险育，无数次的试错，铸就了他的中国心。花开有期，回乡有时，繁花叶落归根，花蕊饱含家国情怀，回家业绩终于回家。
18: 2026云南咖啡展面积扩容至10000平方米，共有130家国内企业参展，涵盖精品生豆、烘焙咖啡豆、挂耳咖啡、冷萃咖啡及咖啡衍生品等多元产品，将完整的咖啡全产业链一站式呈现，同时邀请全球最大的阿拉比卡咖啡出口国哥伦比亚担任主宾国，期间将同步举办2026年中国热带作物咖啡产业大会、全省咖啡加工工职业技能竞赛等活动，持续强化云南咖啡品牌建设。
20: 依托本次10000平方米大展的平台呢，借着中国与哥伦比亚咖啡产业巅峰对话的契机呢，我们将全力擦亮云南咖啡还是代表中国的这张名片，让山野风味呢走出大山，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8: 本次展会将实现花卉、咖啡、茶叶、小浆果、热带植物五展联动，通过云南高原特色农业重点优势产业的集中展示，深化特色产业跨界融合，推动云南绿色云品持续拓展国内外市场。
21: 我们以花卉为纽带，将茶叶、咖啡两大特色产业串联起来，探索高原特色农业融合展示模式，推动产业发展从单品展销向场景化、品牌化、融合化方向的升级。
6: 经常开车去昆明长水机场的朋友要注意了，机场停车楼最近完成了系统性的优化升级，停车分区更加清晰，网约车候车环境更好，长停还能够享受优惠。那么具体有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
18: 走进昆明长水机场停车楼 B2 B3 两层，共2883个停车位，被科学划分为10个区域，各业态分流停放，互不干扰。 B2 层主打

0: 综合服务 A 区、E 区为机场员工专属停车区 ，E 区同时承担城际出行运营服务，前往大理、丽江等地的旅客可直接在此乘车。B、C、D 三区面向社会车辆开放，其中 C 区第一排设有残疾人专用无障碍车位 ，D 区第一排为酒店接驳车辆专属区域。B 三层则聚焦便民特惠与出行配套 ，G 区兼容一嗨、携程租车及社会车辆 ，G 区为神州租车专属区，方便旅客取还车 ，H 区开放网约车与社会车辆混合停放。
1: B 三层的话，是我们设置了两个长停优惠区，分别在那个 F 区跟 K 区，然后的话，我们的每天你停满一天是30块钱，就相当于是打半折了嘛。
0: 同时，机场携手滴滴出行完成网约车上客场景 2.0 升级，将原126个车位优化为63个专用上客车位，规划下进上出单向动线，新增37个智能公共摄像头，实现全域安防覆盖，并更新可视化导示标识，旅客找车更方便。
2: 近日，网约公交车开始在昆明呈供试运行了。上线以来，凭借一站直达的体验，网约公交车受到了不少市民的好评。家住时代郡园的厉女士也打算体验一下，但是尝试下单之后却没有车辆接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特别不方便，我们家这边最近的地铁站在那个大学城南，我们要从小区过去的话，只有一趟公交车是 Z15，差不多要10多分钟一趟。有些时候你要出行的话，就只能骑那个共享单车。这边的共享单车也是时有时没有的，就看见他开了这个网约公交车，因为可以定点上车嘛，就觉得特别方便。我昨天是想回昆明，然后我就看见有这个网约公交车，我就打。然后在我们家门口的那个公交车站一直等到差不多快9:40左右都没有打到。
4: 9月8号，记者也来到了厉女士遇到问题的时代郡园小区公交站实地体验。上午9:20，记者开始呼叫网约公交，目的地同样设置为昆明南站。下单后，系统提示5分钟内会有车辆应答，可5分钟后没有车辆接单。这时系统提示9:40后建议呼叫其他车型。记者在现场等待的近20分钟内始终没有车辆接单，但打车点确实在运营区域范围内。
5: 没有车辆应答，就是我们的师傅都在接单中，没有离你很近的车，是后台自己配送的。比如说是他有你在那边打，他有车附近的，或者是有顺路的，然后你就能打到。如果像现在的话，他们基本就集中在大学城或者是七彩云南这一片，单子比较多，所以你那边的就显示没人接单。
4: 记者从昆明公交集团呈供营运分公司了解到，网约公交是昆明公交与滴滴平台合作推出的便民公交新模式，目前处于试运营阶段。公交公司初期投入了30台车，由滴滴平台负责后台运营调度。目前在呈供37.8平方公里范围内，市民可以以3元的优惠价格体验这种灵活的公共出行方式。上线之后，实际订单量比预期多。
6: 是不同时间段供需情况还是有一定差异的。早晚高峰的确用户出行的需求会更为集中。
4: 接到记者反馈后，昆明公交集团呈供营运分公司也研究了解决方案，在时代郡园附近增加了网约公交候车点，尽可能减少市民等待时长或叫不到车的情况。
7: 人流量不够的情况下，滴滴平台没把这车都喊出的情况下，有车就在那候车了，候客了嘛，那你有些就到人家那个车嘛，还是到你面前了。如果说是他需求量很大的时候呢？是把你所有车都已经在路上跑动的情况下了嘛，可能还是会有晓得延迟呢。
4: 针对试运营期间出现的运力不均衡问题，公交和滴滴双方会结合市民出行的实际数据和反馈，持续优化运营方案，完善服务，协调平台平衡不同时段、不同片区的运力分配，真正给更多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

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德宏州瑞丽市作为中缅边境口岸城市，常年吸引着众多缅甸学子跨境求学。多年来，瑞丽市第五民族中学的教师们扎根国门教育一线，用坚守和大爱温暖跨境求学的缅籍学子。
2: 在瑞丽市第五民族中学入职四年的青年教师李成燕，曾有异地求学的经历，深知异乡求学的无助与迷茫。学生时代，恩师的悉心陪伴与开导，让他埋下了投身教育、传递温暖的种子。四年来，李成燕坚守边境教育岗位，将亲身经历的温暖与共情融入日常教学育人中。他关注跨境学子的学习与生活状态，悉心化解缅籍学生的求学与融入难题。瑞丽市第五民族中学教师李成燕。
3: 现在呢，我也如愿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那我也希望就是像当时我的高中老师一样，影响更多的学生，让学生成为更好的人，更好的去为我们的社会做一些自己的贡献。
2: 在瑞丽市第五民族中学，不少缅籍学生远离家乡来到这里开启求学之旅。来自缅甸南坎的学生马兰兰初到学校时，曾因语言不通、环境陌生、学情差异，面临融入难题，一度对异地求学充满忐忑。缅籍学生马兰兰：
4: 其实我一开始也怕融入不了这个群体，怕交不到什么好朋友。老师对我们都是非常的认真，同学也都特别的关心我，积极的和我交朋友。我心里特别的庆幸，就是能来到这样一个好的学校，能遇到这么多好的老师还有同学。
2: 李成燕是瑞丽边境教师群体的缩影。多年来，瑞丽广大教育工作者跨越语言与地域隔阂，用心接纳、悉心照料每一位缅籍学子。扎根国门的教育工作者们以平凡坚守践行师者担当，用教育微光温暖跨境求学路，让中缅深厚的包波情谊在笔墨书香中绵延传承，生生不息。
1: 说起椰子，很多人印象中觉得那是沿海地区的特色作物，而如今依托干热河谷光热生物资源优势，热带矮种椰子成功扎根沅江，在太阳城结出累累硕果。
2: 最近在玉溪市沅江萨王纳植物园种植示范基地里，十二亩椰子试验田刚结束今年的采摘季。与沿海地区传统种植的高种椰不同，沅江基地种的椰子树个头矮，椰果金黄，采摘人员不用爬树，一伸手便能轻松地砍下成熟的椰子。沅江县种植业发展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白亚东：
5: 我们已经引进这个矮种的椰子是从19年开始引进种植的，通过实验观察，它在低海拔干热河谷地区可以通过3到5年可以达到初挂果，挂果产量是一般是每株可以达到50个左右，最高的可以达到120个，通过车点可以达到5个糖度左右，口感达到清甜可口。
2: 椰子具有喜光喜高温的生长特性，经过多年试验监测，落地沅江的文椰二号、文椰三号矮种椰子具备早开花、早结果、产量高、品质优的特点。相比7到8年才能挂果的传统高种椰子，沅江暖冬有利于提高授粉挂果率，热区种植优势十分突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博士研究员范海阔：
6: 沅江县是我们中国独特的一个干热河谷地区，因为气温比较高，土壤透气性也非常好，因为也有广袤那个水利条件比较好的地区，那么特别适合这个椰子在这个地方去种植。那种植过程中，在这个地方初步的表现的话，它比其他地方产量更高，品质更优，特别适合在整个干热河谷地区种植和推广。
2: 今年6月的品鉴会上，沅江矮种椰子优异的生长表现和上佳的口感品质得到了参会农企的高度认可，也让大家看到了沅江椰子产业广阔的发展前景。云南沅江云航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宇航：
7: 在我们沅江种植口感非常甜非常好，我准备引进种苗在我地里面大规模种植。
2: 近年来，椰子因其健康属性、清爽口感以及百搭风格，在饮品、零食、烘焙等多个市场全面开花，深受消费者青睐。此次矮种椰子试种成功，不仅是沅江热区农业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更填补了云南省干热河谷椰子产业种植空白。沅江县种植业发展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白亚东：
5: 通过试验引进成功，增加低海拔干热河谷水果种类，促进沅江农文旅结合，擦亮沅江滨江花果城这块金字招牌。
1: 好，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持续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0: 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

0: 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玉溪、宝山、临沧、澜沧、孟连、河口 AM 13590千赫，香格里拉 FM 93.3兆赫 ，AM 576千赫，德钦 FM 97.7兆赫，维西 FM 92.0兆赫，福贡、陇川 AM 846千赫。贡山 AM 15840千赫，宁洱 AM 10010千赫，开远 AM 927千赫，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广新闻，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好，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接下来我报的这个电话很重要，大家先记好了，400-6086599，今天可能至少要打。

哎，先打先得，赶紧占个名额，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眼睛不舒服，真是闹心，像眼睛模糊，看不了电视，3-5米外都看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到影响了，整个人都特别没精神。那么您就听我的，现在就拨打电话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400-608-6599。人家这是纯中草药的眼贴，还搭配了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亮堂，您想看手机电视，想打牌下棋，通通没问题了。大家伙儿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凡是10分钟以内拨打电话的，除了免费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购买再给一台定制款的收音机，还有一大盒独家蓝莓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今天直接免费送给大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电话了，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1: 好，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来关注更多身边的新闻。经常在昆明翠湖周边散步的朋友可能会发现，近期北门先生街区开街了，文艺小清新的风格吸引不少年轻人前来休闲打卡，而且有些小店还推出了宠物的友好空间。
2: 中午12点多，北门街开始热闹起来。
3: 我觉得往这儿坐着挺舒服，比较接地气。
2: 考虑到周边养宠的人较多，一些商家开辟出了宠物友好区域，宠物主人可以携带宠物一起就餐。
4: 像我们主要做了两个分区，这边的话会是宠物友好区域，宠物可以带进来，然后这边的话会是纯人类的一个区域，就是只有人，因为它还涉及到了我们一些出餐口。宠物进来之后，我们会有店员来引导，然后像我们这样会提供一些小狗的坐垫，小狗坐垫其实就是提供给宠物坐，我们的桌椅都是人宠分离，然后我们的店员也会询问小宠物需不需要喝水啊之类的。
2: 在这个街区，宠物友好区域随处可见，宠物主人甚至可以在这里给自己的爱宠举办一场小型的生日聚会。当然，如果你不养宠物，街区文艺小清新的风格拍照也很出片儿。店家还推出了不少适合年轻人口味的餐品。罗先生的泰式餐厅在一众餐饮店中脱颖而出，每天都有不少食客排队等位。
5: 现在的大家是非常的这个考虑性价比这一块，既要好吃又要便宜，然后又要环境好。他们可能抱着一个200块两个人的一个心态来吃，但是结果吃下来可能在一个120左右的一个上下，就会有这种超预期的这种感觉。
2: 除了正餐之外，这条街上还有不少饭后小甜点，
6: 年轻群体吧比较多一点点，然后也有一部分游客。
2: 如果你刚好在翠湖边，那不妨来逛一逛北门街，打卡这些各具特色的小店。

0: 缀满枝头，山野间一派收获的喜悦。
1: 走进翼龙镇杨广城村委会横山村酸木瓜种植基地，满目生机盎然，成片的酸木瓜长势喜人，沉甸甸的果实错落有致地挂满枝头，成熟的酸木瓜色泽鲜亮，金黄橙红的果实掩映在翠绿枝叶间，果香清新浓郁，沁人心脾。当地种植户趁着晴好天气穿梭在果园间，娴熟地采摘成熟果实，一派繁忙热闹的丰收景象。种植户张梦杰：
2: 我们这边主要是以摘酸木瓜为主，我今年摘了五亩左右，然后姐姐的话都是种植三谷期，前几两日天气好嘛，我们都是种植泥犁的茶渣。我们这边的话也专门上门收购的老板专门来我们这点收鲜果，然后每公斤能多给多到3块一公斤这种价格嘛。我们这边除了就是做鲜果这方面的话，还也做了蜜饯、果脯，每一亩呢产值能够多到10000元左右。像这种酸木瓜在我们这边种植的话，对你那个经济还是很可观的。
1: 据了解，横山村酸木瓜种植已有20多年历史。2003年，村内仅有10余株酸木瓜树，历经20余年接续发展，村民逐年栽种扩种。目前，全村酸木瓜种植面积1000余亩，其中挂果成熟面积300余亩。酸木瓜管户投入低，农户无需大量投入农资劳力，多为山地零散种植，是稳增收、保底型产业。按照近几年市场行情，挂果酸木瓜平均亩产鲜果4000斤，根据市场收购价折算，每年可为种植户带来上万元收入，拓宽了村民居家增收渠道。石屏县杨广城村委会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关武：
3: 说一把，我们将引导农业适得扩大酸木瓜种植规模，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完善木瓜种植片区基础设施配套，多采蓝青山、灌木瓜、平谷乡的乡村野狼体验，进一步挖掘林果湾的发展潜力，扩宽村镇增收门道，在打动广大农业增收的同时，发挥好集体释放积极作用，稳步壮大村级的经济，切实让村镇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
0: 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发现新云南，稍后为大家安排的是追梦之声，欢迎持续了解。
4: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0: 好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通过电波搭建起与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大家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中，我们会为您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分享您的苦辣酸甜。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
4: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0: 9月10号，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轮椅篮球项目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落下帷幕。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宝山男队、玉溪女队分别夺得本届赛事男子组、女子组冠军，怒江男队、文山女队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轮椅与地板摩擦的声响，篮球撞击地面的节奏，队员之间的欢呼交织在轮椅篮球比赛的赛场上。对于场上许多人来说，轮椅篮球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是一次从零开始的冒险，一场与自卑的和解，更是一回人生的重启。来听报道。
5: 为了筹备本届省残运会轮椅篮球项目，普洱队从今年开始挑选队员，组建队伍。1个多月的时间里，这支队伍完成了从陌生到上场对抗的跨越。普洱队教练朱宇坦言，自己虽然是体育老师，但轮椅篮球对他来说同样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普洱队教练朱宇。
6: 我是体育导师，但是我没接触过这个轮椅篮球的项目，我只能教他们篮球的投篮的技巧呀，或者这个上篮还有战术的问题。但对于这轮椅的使用的话，我只能是向这些老队员请教，我自己也在摸索，所以感觉我也要去学习这个轮椅是怎么用的，该怎么去比赛，然后我自己去感受一下，才能更好的传授他们这个轮椅篮球。
5: 教练坐着轮椅摸索，大部分队员则从零开始一点点熟悉篮球。普洱队运动员罗泰伟今年37岁，是队里年龄最大的队员。今年8月7号，他才第一次接触轮椅篮球，在此之前轮椅篮球对他而言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普洱队轮椅篮球运动员罗泰伟：
7: 知道，但是不是很了解，只是知道而已，我是零基础。
5: 一个多月的集训让罗泰伟对这项运动有了全新的认识，最大的感受是那股拼搏的精神。
7: 最大的感受就是有一股拼搏的精神，除了这个竞技以外嘛，竞技都很强，都有相互交流嘛，这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相互学习一下，就是还是阳光向上一点。
5: 罗泰伟坦言，以前坐轮椅出行从来没想过坐着轮椅还能运动，更没想过能打这么激烈的篮球。队里最小的队员只有15岁，作为队里的老大哥，罗泰伟会在训练中帮小兄弟们调节情绪。普洱队轮椅篮球运动员罗泰伟：
7: 可能他们技术比我好，但是在这方面嘛，就是把他们调节一下嘛，比如说累啊，就是有情绪这样嘛，大家在一起，比如说训练结束了，就是相互磨合调节一下，把这些矛盾就是当场给他化解掉，不要带回宿舍这个样子。
5: 罗泰伟此前自主创业做生态养殖，这次为了参加集训，他把事业先放在了一边。在他看来，除了名次，更大的收获是精神上的一次洗礼。
7: 更大的就是我们精神得到一次洗礼吧，因为这么多人在一起交流，这个机会也是很难得。
5: 对于朱宇来说，看着运动员们从家里走出来站上赛场，比任何名次都更有意义。普洱队教练朱宇：
6: 我觉得的话，轮椅篮球运动的话是让他们走出来看一下，毕竟他们有好多是待在家里面有那个自卑感，这次把他们带出来，然后让他们看一下有和他们一样的人在这里拼搏，然后这个也是一种激励吧。
5: 与罗泰伟不同，陈慧琴与轮椅篮球的缘分开始得更早。2015年，县残联到当地选拔运动员苗子，找到了陈慧琴。
8: 然后那会儿我就是生病以后打激素比较胖嘛，我就想着说是最多我可能就是去扔那些什么铅球啊、铁饼啊，那些就是跟力量有关系的那种运动。
5: 但选材的老师看到他手长优势，建议他试试轮椅篮球。云南省轮椅篮球运动员陈慧琴：
8: 我就想比较神奇，就是坐轮椅上要怎么打球啊，又不用脚跑，然后我就说我来试一下，然后来了以后就发现，哎，这个好像比就说是健全那种更考验，因为它要人和车结合在一起去当自己的脚来用。
5: 入队后的训练并不轻松，教练不让碰球，先练滑轮椅，从开始滑到跑再到转弯绕圈，熟练了才开始学捡球练手型。枯燥的轮椅训练让陈慧琴对投篮更加憧憬。
8: 是开始的时候是就是不让我们碰球的，因为怕把手型啊那些练废掉。开始我们都是先学会滑轮椅，会用手滑动轮椅，从开始滑到跑，然后再到转弯，然后绕圈，到最后就是熟练了，可以就是能带着轮椅跑了，才开始学说捡球，球要怎么捡，慢慢的到就说是练手型，然后开始也是不让碰篮筐，就是下课了悄悄摸摸去偷偷投两个看能不能投进那种。
5: 半年多的时间里，陈慧琴从滑轮椅开始一步步走向篮筐。刚入队时他很羞涩，自己埋头玩自己的，人家跟他说话也很害羞，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慢慢的他发现自己变了。云南省轮椅篮球运动员陈慧琴：
8: 那我感觉最多的就是变外向了吧，因为当时生病嘛，然后就说自己和别人不一样，那会儿就很自卑，然后到后面出来以后发现跟我一样的有很多，并且就是我还能帮助他们。
5: 2015年入省队，2017年进入国家队，同年参加轮椅篮球国家队训练营，2018年参加世锦赛。从当初以为要练铁饼到站上国际赛场，篮球带给陈慧琴的改变，连她妈妈都觉得惊讶。 云南省轮椅篮球运动员陈慧琴。
8: 以前在家里就是喊他说帮我弄这样弄那样，到回家以后我能自理，就是我什么都不需要他帮忙，他就觉得很惊讶，就说是当时去送我去训练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
5: 在陈慧琴看来，篮球给了他一次新生，从以前那种真的看不到希望，到现在变得很有希望，而这份希望正在被更多像罗泰伟一样的零基础运动员接力传递。运动带给他们的远不止赛场上的胜负。普尔队教练朱宇，
6: 培养他们这个积极向上、乐观，对生活充满信心这样的心态。
5: 三人制轮椅篮球是本届省残特奥会轮椅篮球项目的比赛形式，相比五人制，三人制场地更小，攻防转换更快，对运动员的轮椅操控能力、体能和团队配合要求更高。运动员根据残疾程度进行分级，保证比赛公平。轮椅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是比赛装备的一部分，急停、转身、加速都需要人与轮椅高度配合。对于许多零基础的运动员来说，只经历了不长时间的集训就要上场对抗，挑战不小。但赛场之上、胜负之外，轮椅篮球让许多人第一次感受到跑起来的感觉，也让他们在协作与对抗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和方向。云南省第十三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篮球技术代表、云南省轮椅篮球教练刘铁华，
9: 云南的孩子确实好，能吃苦，不怕苦，不怕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新闻。9月8号晚，云南省第十三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昆明市星耀体育馆开幕。秋夜的体育馆灯光璀璨，掌声和欢呼声汇成暖流，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陆续入场，雄壮的国歌声响起，20名孩子用手语整齐跟唱，五星红旗徐徐升起。随后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庄严宣誓，灯光变换，以我们都是巅峰为主题的文体展演拉开序幕，结合扶残助残的真实故事，用舞蹈、合唱等形式生动演绎出云南省残疾人事业取得的累累硕果。展演尾声，圣火入场，4名火炬手接力传递并点燃主火炬，全场欢呼声瞬间响起，现场一片沸腾。本届省残特奥会紧扣残疾人运动特点，兼顾竞技性、普及性与参与性，分残奥项目和特奥项目两大类，覆盖肢体、视力、听力、智力4大残疾类别。9月16号14时至16时，云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将举办云南省2026年9月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直播待岗活动曲靖专场。本次活动主题为就业帮扶、助残圆梦。活动由云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曲靖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服务对象为云南省就业年龄段内有就业意愿的残疾人士及有残疾人用工需求的用人单位。求职者可关注云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视频号收看直播，并通过微信扫码在线提交简历，注意注明意向企业及岗位名称，有用工需求的企业可提前填写报名信息，截至时间为9月14号17时。近日，济世之家邀请律师为残疾学员带来2场专题普法讲座，主题分别为残疾人就业保障与维权和守护每一份尊严。讲座围绕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就业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社会现状和大量案例，讲解职场隐性风险识别和防范、维权方式和渠道等内容，深入解读人格权、隐私权和敏感个人信息等相关规定，明确残疾人工作 者日常管理服务中的法律底线和合规边界，并介绍国家对残疾人的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此次讲座帮助学员树立法律意识，识别职场风险，掌握维权路径，同时强化了技事之家干部职工依法服务意识，提升了残疾人培训就业服务的专业度。
4: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0: 好的，各位听众，本届追梦之声的栏目就为您播出到这儿。我们希望通过电波搭建起与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大家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中，我们会为大家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分享您的酸甜苦辣。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云南新闻广播留言。好的，各位听众，再会。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红河。眼下石屏县翼龙镇横山村的酸木瓜迎来了成熟的采摘季，漫山遍野的酸木瓜硕果累累，金黄泛红的果实。

0: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 哎、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2: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不影响我开车。
1: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2: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1: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0: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玉溪、宝山、临沧、澜沧、孟连、河口 AM 幺三五九千赫，香格里拉 FM 九三点三兆赫 ，AM 五七六千赫，德钦 FM 九七点七兆赫，维西 FM 九二点零兆赫，福贡、陇川 AM 八四六千赫，贡山 AM 幺五八四千赫。宁洱 AM 幺零幺零千赫，开远 AM 九二七千赫，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广新闻，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4: 九十年江水奔流，九十年薪火相传，在云南的红土地上，长征的足迹深深镌刻在每一寸山河。从九平渡的船帆到扎西会议的鸣铛，从乌蒙山的跋涉到以海结盟的温情，红军的勇毅化作云岭大地的红色印记，从未远去。如今我们重走长征路，凝望红色展物，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我们扎根边疆，实干奋斗，用乡村振兴的硕果，强边固防的坚守，全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九十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云岭儿女以初心赴使命，以奋斗续新篇，纪念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建设美丽云南。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北京时间18:00。
8: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10: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1: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0: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1: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0: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日前发布投资热点城市报告，昆明连续4年获得投资热点城市称号。近日，普洱市思茅区第2小学6年级学生张瑞峰、李文阳凭借自主设计制作的查咖号模型火箭，斩获2026年全国青少年创天创新大赛总决赛1等奖。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健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6部门日前发布关于

0: 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今年服贸会期间发布的2026年中国新茶饮产业供应链创新发展白皮书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至少已有40个中国茶饮品牌在海外开设9805家门店，覆盖东南亚、北美、中东和大洋洲等市场。9月12号，在老挝首都万象进行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进入到全流程演练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3号下午，印尼联合搜救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4点10分，爪哇海客轮失联事故中共有125人被找到并转移，其中119人生还，6人死亡，仍有上百人失踪。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15五开局之年，玉溪市在工业母机和生物医药等领域协同发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在云南郑成功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龙门加工中心，一台大型光机正在运转，这是企业自主设计研发的核心产品，产品功能、品质、效率与进口光机无异。云南郑成功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统筹研发部部长赵整党：
2: 原来的我们的这个轮毂它是锻造式的，造出来它的造型它就一致性，现在这个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多了，所以说我们这个主轴头它就变成有洗血的功能，从源头解决了一个是加工功能的需求，一个是加工效率的需求。
0: 这一突破不仅打破了高端数控光机的外部依赖，更补齐了西南地区大型数控机床整机配套的短板。赵整党：
2: 原来我们的产品可能只做黑色金属加工，那到现在我们做有色金属加工，再到我们的直线电机，通过自己的技术努力，把我们的产品设计得更加符合市场，通过这种转化能给我们企业带来一个效率。
0: 近年来，玉溪市围绕数控机床产业链痛点布局创新资源，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平台在人才、项目、资金等创新要素方面的聚集作用，通过接榜挂帅和研发后补助等政策，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支持龙头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建设省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推动工业母机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玉溪市科学技术创新发展中心主任王亚斌：
3: 到目前为止呢，全市共建有省级创新平台15个，市级的创新平台的98个，开展技术攻关共255项。建有科技创新平台的企业中，目前80%以上的企业都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
0: 工业母机筑牢底座，生物医药领域同样势头强劲。赛灵药业用现代科技解码的医药古方，最高年销售额近7亿元，市场占有率攀升至10%。赛灵药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主任黄志刚：
4: 怎么样把一个传统的就是彝族的古方，把它打造成一个现代中药，那就要用现代科技的手段来进行基础研究，进行副作用机理研究，以及上市后的一些循证医学研究。
0: 这个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先后建设张兴洞院士工作站、云南省中药凝胶贴膏技术创新中心等多元化科研平台，研发投入连续保持在5%以上，突破了外用制剂的卡脖子难题。黄志刚：
4: 科技的手段来丰富你的产品，来提升产品的科学内涵、你的学术内涵以及你的产品价值。
0: 近年来，玉溪市着力构建创新主体梯次培育体系，截至目前，全市拥有科技型中小企业

0: 567户，高新技术企业265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军人企业13户。十四五期间，全市全社会研发投入总量年均增速达15%，投入强度达1.59%。楚雄州姚安县依托互天协作，立足自身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抢抓云南打造世界花园的机遇，持续推动花朵经济美丽绽放。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楚雄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智能化分拣物流花卉车间，在这里啊，每天平均会有50到80万只的鲜切花源源不断地送往全国各地。
2: 作为互天协作资金精准投入成果之一，楚雄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自2025年8月正式交易以来，通过拍卖、电商、出口、商超等全渠道交易模式，累计交易量达1.4亿只，交易额1.05亿元，日均交易量稳定在75万只左右。楚雄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信息部部长李丽：
3: 我们鲜花流水线是亚洲第一条专业的智慧化流水线，它有自动传输、自动分拣，对我们来说省了很多的人工。
2: 依托花拍中心，姚安县已建成北京、上海两个二级批发市场，另外五省市分中心也在有序推进，鲜花大市场正加速成型。市场繁荣的背后是花卉种植产业基础的持续夯实。当地依托互滇协作资源，投入8783万元协作资金，打造6个花卉基地，建成互滇协作花卉产业园，吸引59家花卉企业进驻。云南花当家园艺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吴雪：
4: 我们可以拎包入驻，真正的实现了入驻即投产，投产见成效。
2: 产业兴则百姓富，随着花卉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姚安县还探索出投入一笔资金建设一个项目，引进一家企业，带动一个产业，形成一个园区的5-1园区共建模式，让产业红利持续浸润乡村。洞川镇大龙口村的鲜花种植户金鑫就紧紧跟上了全县高端花卉的发展步伐。姚安县鲜花种植户金鑫：
5: 我们老百姓种花最担心的就是种出了卖不出去。在今年的话，姚安建成了花牌交易中心、花卉产业园区，所以今年我也种了30多亩无土栽培，预计今年10月可以采收上市。我对今年的增收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2: 现如今，像金鑫这样主动投身花卉产业的农户越来越多，在万亩花海中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增收路径。2025年，全县花卉基地吸纳群众入企务工达10000多人，为群众增加3.15亿元收入。截至目前，姚安县花卉种植面积达2.2万亩，年产鲜切花12亿只，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20亿元。姚安县农村农业局副局长黄进：
6: 从2020年以来，上海的互滇协作资金共投入我县花卉产业1.3亿元，分别从种业、种植、加工、农文旅融合等方面实施了13个项目，引进了11家企业入驻，带动就业岗位3500个左右，对姚安县的花卉产业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0: 9月10号，大型复杂机场建设项目创新技术交流会在昆明举行，来自国内的权威设计建设领域的专家围绕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创新技术的应用、工程质量安全管理与高品质建造进行了研讨交流，进一步推动项目的安全高效推进。
2: 来自国内权威设计建设领域的专家围绕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创新技术应用、工程质量安全管理与高品质建造进行了研讨交流，进一步推动项目安全高效推进。昆明机场改扩建工程是全国在建体量最大的单体航站楼工程，高铁、地铁、下穿航站区并设站，工程指标创多个国内第一，复杂程度在国内民航建设史上极为罕见。面对多项世界级难题，昆明国际航空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和施工团队大力推进智能建造和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应用，实现数字设计、智能生产、智能施工深度融合。中建三局西南公司副总经理任志平

0: 像天航战斗呢，拥有了1600多个二维和三维的间隔震支座，将地震和高铁的这个震动作用呢降到了传统的1/4到1/8。三维激光扫描呢，实现了毫米级的管控精度，让数据管质量，实现了保质量、提效率、降成本。
1: 目前，T2航站楼核心北段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面完成，计划2027年初完成金属屋面网架和二次结构施工。昆明机场改扩建工程完成后，年旅客吞吐量将达1.2亿人次，年货邮吞吐量达120万吨，航空运输规模将进入全球前十。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除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

0: 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1: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日前，长征精神耀云岭，初心使命永相传，红军长征过云南档案文献图片展在昆明市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共展出420多件珍贵档案文献和图片，展品来自中央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以及相关州市的档案馆和博物馆。展览真实呈现了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长征过云南的光辉足迹，生动讲述了红军以实际行动赢得云南各族人民信赖的故事，也再现了各族群众倾囊相助、无私支援，为长征胜利做出重要贡献的感人场景。展览分为4个部分，共11个单元、64个板块，其中67件中央档案馆的珍贵档案首次在云南展出。参观者
2: 特别感动，我就看这样的展览真的是很有教育意义，四渡赤水简直生来之笔，我觉得在世界军事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所以看到这个我都热血沸腾。
3: 我们新的一辈也会以红军长征精神为引领，让我们通过这样丰富的详实的史料来铭记这些故事，让我们的精神能够一代代的传下去。
1: 本次图片展是云南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活动之一，由云南省档案局、云南省档案馆主办。除了在昆明展出外，展览还将在昭通市、曲靖市、楚雄州、大理州、丽江市、迪庆州进行巡展，每个地方展出1个月。
4: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请听浙江篇《太湖换新季》。
5: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大家好，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吴兴高新区焕炉村党总支书记叶建华。太湖是长江流域大型调蓄淡水湖泊，调蓄等众多河网汇入太湖，在经有望雨河、太浦河等古灌河道与长江水系连通，是长江生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关键的生态节点。我们焕炉村环拥太湖南岸，地处湖州滨湖地带，我土生土长在这里，生在太湖边，守在芦港旁，这一守就是50多年。别人看太湖是风景，我看太湖是老百姓越过越红火的日子。作为长江经济带重要湖泊，太湖生态好坏直接关系流域水环境安全。我们焕炉村是典型滨湖古村落，这10年紧固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村里的变化肉眼可见，越来越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太湖风光，品读芦港文化，村里美食街烟火气十足，节假日门店常常排起长队。
6: 我们就感觉这里很有那种江南乡村那种特色吧，然后有古色古香的街巷啊，还可以吃到这个本土的土菜，而且这里还有咖啡店、茶馆，就感觉很惬意。
7: 听说这里以前是渔村，现在转型做文旅做得特别的成功，感觉保留了一些老乡村的味道，又多了很多的新业态。我们每年都会来好几次的。
5: 游览如织水军案例的背后，是长江大保护推进下环太湖地区一场深刻转型。很多游客可能想不到，曾经的太湖还完全是另一副模样。2000年初到2012年前后，周边沙溪场、小印花厂违规排污，加上常年过度捕捞，湖水水质逐年变差，蓝藻大面积爆发。一到夏天，湖边都是难闻的味道，湖里的鱼虾越来越少，老渔民空着手回来的日子越来越多。痛定思痛，趁着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东风。

0: 我们称打响生态治理攻坚战，村里陆续关停小散烂场，严格落实太湖季节性休渔政策。2019年，我们提前落户目的宣传，为2020年太湖前面10年禁渔做好准备。最难的一关就是村里100多户、400多名世代以湖为生的移民，他们祖祖辈辈靠捕鱼过日子，突然要上岸定居、转行就业，很多村民不理解，有抵触，甚至上门找村里沟通诉求。我们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谈心、讲政策，我们给他们统一安置了上岸住房，完善社保，同时给他们安排工作岗位。一部分移民就近做村里农家乐、服装厂的保洁员、保安，一部分人落座村里农贸市场摆摊经营，还有一些人开办童装加工厂，做起小老板，彻底告别了过去风雨漂泊的水上生活。2024年起，我们下了决心，把文旅产业当作村里的新引擎，把闲置多年的老浴室改造升级，打造焕楼特色美食街、创意餐厅、咖啡馆、茶馆、飞鱼体验馆等10多种新业态落地，沉睡的乡村资源被全面激活，如今美食街声名远扬，一到周末、节假日常常客流爆满，成了村里的一张名片。最近美食街2区项目正在推进，我们特别希望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村里现在有平台、有政策、有奔头，年轻人回来了，焕楼这盘棋才算真正火起来。前面禁渔6年来，太湖蓝藻危害持续减轻，水质持续向好，水清岸绿、波光粼粼的模样，终于变回了我儿时记忆中的样子。从曾经靠湖捕鱼到如今护湖养绿，我们彻底完成了发展模式的蜕变。2020年。我们村经营性收入100多万元，经过生态治理、产业转型，去年已达到212万元，实现了集体经济和村民增收双向共赢。守住一湖碧水，就是守护长江流域生态底色。未来，我们会继续带着全村人，把我们鲁港的老故事讲出新花样，守住太湖的好生态。在这片绿水青山里，把日子过得更甜。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钱志全。
2: 太湖治理是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10周年极具代表性的示范样本。太湖作为长江流域关键的调蓄湖泊，它的生态好坏直接关乎长江下游水环境的安全。10年来，立足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定位，太湖流域统筹污染治理、10年禁渔、产业转型，破解了过去发展与保护的矛盾。焕楼村的实践充分证明，大保护不等于放弃发展，而是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富民征收协同并进的创新路径，这为长江流域其他滨湖滨河区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3: 最后，我们来关注云南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各地区天气预报：9月13号20点到9月14号20点，迪庆州、怒江州、丽江市、大理州西北部、保山市西部、德宏州、文山州南部多云见阴，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城市天气预报：宝山多云，16到27度；楚雄多云，15到24度；大理多云，14到25度；芒市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8度；蒙自多云，17到26度；昆明晴转多云。

0: 15到23度，丽江小雨14到22度，临沧晴16到27度，泸水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普洱晴转多云17到27度，曲靖多云13到23度，文山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景洪晴转多云22到34度，玉溪晴转多云14到24度，昭通多云13到21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晴转多云15到23度。听众朋友，我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1: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

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

0: 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

0: 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 重点项目，大会达成七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当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0: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2: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3: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1: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5: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 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

0: 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冲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 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2: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3: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4: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6: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5: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荣介绍，
7: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5: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7: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5: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4: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8: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4: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10: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

0: 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 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 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 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
3: 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4: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
2: 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
5: 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
1: 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5: 当地时间12号。
1: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日前发布投资热点城市报告，昆明连续4年获得投资热点城市称号。近日，普洱市思茅区第二小学6年级学生张瑞峰、李文阳凭借自主设计制作的查咖号模型火箭，斩获2026年全国青少年创新大赛总决赛1等奖。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健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6部门日前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今年服贸会期间发布的2026年中国新茶饮产业供应链创新发展白皮书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至少已有40个中国茶饮品牌在海外开设9805家门店，覆盖东南亚、北美、中东和大洋洲等市场。9月12号，在老挝首都万象进行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进入到全流程演练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3号下午，印尼联合搜救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4点10分，爪哇海客轮失联事故中共有125人被找到并转移，其中119人生还，6人死亡，仍有上百人失踪。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5: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 十五五开局之年，玉溪市在工业母机和生物医药等领域协同发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在云南郑成功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龙门加工中心，一台大型光机正在运转，这是企业自主设计研发的核心产品，产品功能、品质、效率与进口光机无异。云南郑成功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统筹研发部部长赵整党：
6: 原来的我们的这个轮毂它是锻造式的，造出来它的造型它就一致性，现在这个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多了，所以说我们这个主轴头它就变成有洗屑的功能，从源头解决了一个是加工功能的需求，一个是加工效率的需求。
5: 这一突破不仅打破了高端数控光机的外部依赖，更补齐了西南地区大型数控机床整机配套的短板。赵整党：
6: 原来我们的产品可能只做黑色金属加工，那到现在我们做有色金属加工，再到我们的直线电机，通过自己的技术努力，把我们的产品设计得更加符合市场，通过这种转化能给我们企业带来一个效率。
5: 近年来，玉溪市围绕数控机床产业链痛点布局创新资源，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平台在人才、项目、资金等创新要素方面的聚集作用，通过接榜挂帅和研发后补助等政策，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支持龙头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建设省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推动工业母机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玉溪市科学技术创新发展中心主任王亚斌：
7: 到目前为止呢，全市共建有省级创新平台15个，市级的创新平台的98个，开展技术攻关共255项。建有科技创新平台的企业中，目前80%以上的企业都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
5: 工业母机筑牢底座，生物医药领域同样势头强劲。赛灵药业用现代科技解码的医药古方，最高年销售额近7亿元，市场占有率攀升至10%。赛灵药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主任黄志刚：
8: 怎么样把一个传统的就是彝族的古方，把它打造成一个现代中药，那就要用现代科技的手段来进行基础研究，进行其作用机理研究，以及上市后的一些循证医学研究。
5: 这个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先后建设张兴栋院士工作站、云南省中药凝胶贴膏技术创新中心等多元化科研平台，研发投入连续保持在5%以上，突破了外用制剂的卡脖子难题。黄志刚：
8: 科技的手段来丰富你的产品，来提升产品的科学内涵、你的学术内涵以及你的产品价值。
5: 近年来，玉溪市着力构建创新主体梯次培育体系，截至目前，全市拥有科技型中小企业1567户，高新技术企业265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户。十四五期间，全市全社会研发投入总量年均增速达15%，投入强度达1.59%。楚雄州姚安县依托互滇协作，立足自身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抢抓云南打造世界花园的机遇，持续推动花朵经济美丽绽放。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楚雄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智能化分拣物流花卉车间，在这里啊，每天平均会有50到80万只的鲜切花源源不断地送往全国各地。
10: 作为互滇协作资金精准投入成果之一，楚雄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自2025年8月正式交易以来，通过拍卖、电商、出口、商超等全渠道交易模式，

0: 累计交易量达1.4亿只，交易额1.05亿元，日均交易量稳定在75万只左右。楚雄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信息部部长李丽：
1: 我们鲜花流水线是亚洲第一条专业的智慧化流水线，它有自动传输、自动分拣，对我们来说省了很多的人工。
0: 依托花拍中心，姚安县已建成北京、上海2个2级批发市场，另外五省市分中心也在有序推进，鲜花大市场正加速成型。市场繁荣的背后是花卉种植产业基础的持续夯实，当地依托互滇协作资源，投入8783万元协作资金，打造6个花卉基地，建成互滇协作花卉产业园，吸引59家花卉企业进驻。云南花当家园艺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吴雪：
2: 我们可以拎包入驻，真正的实现了入驻即投产，投产见成效。
0: 产业兴则百姓富，随着花卉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姚安县还探索出投入一笔资金建设一个项目，引进一家企业，带动一个产业，形成一个园区的5个1园区共建模式，让产业红利持续浸润乡村。洞川镇大龙口村的鲜花种植户金鑫就紧紧跟上了全县高端花卉的发展步伐。姚安县鲜花种植户金鑫：
3: 我们老百姓种花最担心的是种出来卖不出去。在今年的话，姚安建成了花卉交易中心、花卉产业园区，所以今年我也种了30多亩无土栽培，预计今年10月可以采收上市。我对今年的增收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0: 现如今，像金鑫这样主动投身花卉产业的农户越来越多，在万亩花海中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增收路径。2025年，全县花卉基地吸纳群众入企务工达1万多人，为群众增加3.15亿元收入。截至目前，姚安县花卉种植面积达2.2万亩，年产鲜切花12亿只，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20亿元。姚安县农村农业局副局长黄进：
4: 从2020年以来，上海的互滇协作资金共投入我县花卉产业1.3亿元，分别从种业、种植、加工、农文旅融合等方面实施了13个项目，引进了10余家企业入驻，带动就业岗位3500个左右，对姚安县的花卉产业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5: 9月10号，大型复杂机场建设项目创新技术交流会在昆明举行，来自国内的权威设计建设领域的专家围绕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创新技术的应用、工程质量安全管理与高品质建造进行了研讨交流，进一步推动项目的安全高效推进。
0: 来自国内权威设计建设领域的专家围绕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创新技术应用、工程质量安全管理与高品质建造进行了研讨交流，进一步推动项目安全高效推进。昆明机场改扩建工程是全国在建体量最大的单体航站楼工程，高铁、地铁下穿航站区并设站，工程指标创多个国内第一，复杂程度在国内民航建设史上极为罕见。面对多项世界级难题，昆明国际航空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和施工团队大力推进智能建造和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应用，实现数字设计、智能生产、智能施工深度融合。中建三局西南公司副总经理任志平：
6: 像T2航站能了，拥有了1600多个2维和3维的间隔振支座，将地震和高铁的这个震动作用呢降到了传统的1/4到1/8。3维激光扫描了，实现了毫米级的管控精度，让数据管质量，实现了保质量、提效率、降成本。
0: 目前 T2 航站楼核心北段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面完成，计划2027年初完成金属屋面网架和二次结构施工。昆明机场改扩建工程完成后，年旅客吞吐量将达1.2亿人次，年货油吞吐量达120万吨，航空运输规模将进入全球前10。
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9: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0: 小溪水凉，
9: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9: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1: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5: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日前，长征精神耀云岭，初心使命永相传，红军长征过云南档案文献图片展在昆明市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共展出420多件珍贵档案文献和图片，展品来自中央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以及相关州市的档案馆和博物馆。展览真实呈现了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长征过云南的光辉足迹，生动讲述了红军以实际行动赢得云南各族人民信赖的故事，也再现了各族群众倾囊相助、无私支援，为长征胜利做出重要贡献的感人场景。展览分为四个部分，共11个单元、64个板块，其中67件中央档案馆的珍贵档案首次在云南展出。参观者
12: 特别感动，我就看这样的展览真的是很有教育意义，四渡赤水简直生来之笔，我觉得在世界军事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所以看到这个我都热血沸腾。
13: 我们新的一辈也会以红军长征精神为引领，让我们通过这样。

0: 富的详实的史料，来铭记这些故事，让我们的精神能够一代代的传下去。
1: 本次图片展是云南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活动之一，由云南省档案局、云南省档案馆主办。除了在昆明展出外，展览还将在昭通市、曲靖市、楚雄州、大理州、丽江市、迪庆州进行巡展，每个地方展出一个月。
2: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浙江篇《太湖换新记》。
3: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吴兴高新区焕楼村党总支书记叶建华。太湖是长江流域大型调蓄淡水湖泊，调蓄等众多河网汇入太湖，在经有望雨河、太浦河等古灌河道与长江水系连通，是长江生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关键的生态节点。我们焕楼村环拥太湖南岸，地处湖州滨湖地带，我土生土长在这里，生在太湖边，守在楼港旁，这一守就是50多年。别人看太湖是风景，我看太湖是老百姓越过越红火的日子。作为长江经济带重要湖泊，太湖生态好坏直接关系流域水环境安全。我们焕楼村是典型滨湖古村落，这十年紧固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村里的变化肉眼可见，越来越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太湖风光，品读楼港文化，村里美食街烟火气十足，节假日门店常常排起长队。
4: 我们就感觉这里很有那种江南乡村那种特色吧，然后有古色古香的街巷啊，还可以吃到这个本土的土菜，而且这里还有咖啡店、茶馆，就感觉很惬意。
5: 听说这里以前是渔村，现在转型做文旅做得特别的成功，感觉保留了一些老乡村的味道，又多了很多的新业态。我们每年都会来好几次的。
3: 游览楼子水村案例的背后，是长江大保护推进下环太湖地区一场深刻转型。很多游客可能想不到，曾经的太湖还完全是另一副模样。2000年初到2012年前后，周边沙溪场、小印花厂违规排污，加上常年过度捕捞，湖水随着逐年变差，蓝藻大面积爆发。一到夏天，湖边都是难闻的味道，湖里的鱼虾越来越少，老渔民空着手回来的日子越来越多。痛定思痛，趁着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东风，我们村打响生态治理攻坚战，村里陆续关停小散烂场，严格落实太湖季节性休渔政策。2019年我们提前落户目的先尝，为2020年太湖前面十年进一做好准备。最难的一关就是村里100多户、400多名世代以湖为生的移民，他们走走背背靠捕鱼过日子，突然要上岸定居、转行就业，很多村民不理解、有抵触，甚至上门找村里沟通诉求。我们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谈心、讲政策，我们给他们统一安置了上岸住房，完善社保，同时给他们安排工作岗位。一部分移民就近做村里农家乐、服装厂的保洁员、保安，一部分人落座村里农贸市场摆摊经营，还有一些人开办铜章加工厂，做起小老板，彻底告别了过去风雨漂泊的水上生活。2024年起，我们下了决心，把文旅产业当作村里的新引擎，把闲置多年的老浴室改造升级，打造焕楼特色美食街、创意餐厅、咖啡馆、茶馆、飞鱼体验馆等10多种新业态落地，沉睡的乡村资源被全面激活，如今美食街声名远扬，

0: 一到周末节假日常常客流爆满，成了村里的一张名片。最近美食街二区项目正在推进，我们特别希望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村里现在有平台，有政策，有奔头，年轻人回来了，焕楼这盘棋才算真正火起来。前面经营六年来，太火难找，危害持续减轻，水质持续向好，水清岸绿，孤高零零的模样终于变回了我儿时记忆中的样子。从曾经靠湖捕鱼到如今护湖养鱼，我们彻底完成了发展模式的蜕变。2020年我们村经营性收入100多万元，经过生态治理产业转型，去年已达到212万元，实现了集体经济和村民增收双向共赢。守住一湖碧水，就是守护长江流域生态底色。未来我们会继续带着前村人，把我们鲁港的老故事讲出新花样，守住太湖的好生态，在这片绿水青山里把日子过得更甜。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钱志全。
2: 太湖治理是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10周年极具代表性的示范样本。太湖作为长江流域关键的调蓄湖泊，它的生态好坏直接关乎长江下游水环境的安全。十年来立足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定位，太湖流域统筹污染治理，十年禁渔产业转型，破解了过去发展与保护的矛盾。焕楼村的实践充分证明，大保护不等于放弃发展，而是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富民征收协同并进的创新路径，这为长江流域其他滨湖滨河区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3: 最后我们来关注云南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各地区天气预报，9月13号20点到9月14号20点，迪庆州、怒江州、丽江市、大理州西北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文山州南部多云间阴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城市天气预报，宝山多云16到27度，楚雄多云15到24度，大理多云14到25度，芒市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8度，蒙自多云17到26度，昆明晴转多云15到23度，丽江小雨14到22度，临沧晴16到27度，卤水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普洱晴转多云17到27度，曲靖多云13到23度，文山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景洪晴转多云22到34度，玉溪晴转多云14到24度，昭通多云13到21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晴转多云15到23度。听众朋友，我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4: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5: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6: 喂，对，我是车主，要挪车，我和朋友在家里喝酒呢。好好好，我让家里人过来一下，您稍等啊。
7: 老刘，你等一下，我让儿子先去把车挪好，一会儿他开车送你回家。
8: 哎，咱俩还客气个啥，我骑着摩托车来的， 一会儿我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就回家了。
9: 那可不行啊，老刘，在小区道路也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两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要受到处罚。
5: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前预定。当然了，如果没有记清楚某一种药酒的配比以及制作方法，也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宝山市地处云南省西部，外与缅甸山水相连，国境线长 167.78 公里，内与大理、临沧、怒江、德宏四州是毗邻。宝山有世居少数民族13种，有华侨、侨眷、归侨28.9万人，是云南省主要的侨乡。宝山原名永昌，永昌一名之前原呼为哀牢。近沧江而带怒水的宝山，是中国版图上开发极早、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边疆地区。战国中期，这里就建立了统一兴盛的奴隶制国家——哀牢国。公元69年，哀牢国内附归汉，东汉在宝山设永昌郡，实为东汉第二大郡。其后的宝山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宝山具八关九隘之威势，扼三宣六卫之咽喉，其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宝山这块土地上曾发生过哀牢归汉、永昌建郡、邓子龙融边、滇西抗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这里曾留下永历帝、徐霞客、徐悲鸿、马可波罗等人的足迹，这里曾养育了九龙传人柳茂、蜀汉名将吕凯、永半朝王弘作、回民领袖独文秀、民国元老李根源、一代英哲艾思奇等著名人物。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宝山一个有名的古村镇——金鸡古镇。它在宝山市东北约10公里，相传为秦相吕不韦后裔永京郡守吕凯的故里，有吕凯故里石表。地处博南古道越澜沧江后进入宝山的咽喉地带，有新石器遗址和东汉遗址、金鸡温泉、吕公祠、金鸡寺、卧牛寺、古戏台等圣迹。金鸡古镇是滇西著名历史古镇。金鸡古镇占地一平方公里，纵横两条主道，在寨心呈鸭字形相交。金鸡古镇其余各道以主道为基点延伸交错，网络全村，沿街民居具传统建筑风貌，同时也是地处博南古道越澜沧江后进入宝山咽喉地带的滇西古镇。

南古道，中国境内的三条丝绸之路，西北西南陆上丝路，南方海上丝路，以西南方的陆上丝路发展的最早，在公元4世纪时便已开通。西南丝路

古道向西跨过澜沧江，便进入宝山地区。宝山是古时的永昌郡、永昌府的治所，也是这一带丝路通过的主要地区，所以永昌道也就作为这一段古道的名称了。下面我们再一起走进施甸，坐落于施甸县的几十处古建民居，每一处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些古建民居之所以历久弥新，不仅因为其建筑本身是历史文物，具有艺术性和研究意义，更因为这些老宅承载着当时社会名流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是人文精神和历史文化的载体。在下同一村的村中央，美丽的田垄间，顺着一条长长的石板路巷道走进一座大院，古朴典雅的典型民国时期的四合院映入眼帘。土木结构的房屋，院子里雕梁画栋，精致的门窗让人浮想联翩。三进式四合院，穿斗式的两层楼房，主体建筑外有方砖铺地，让人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气息。这里是段家大院，大院的主人段子勉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算是施甸首屈一指的富商。段家大院的美不仅在于小桥流水、白墙青瓦，更在于这里还有着寻常人家的素雅、淡然与质朴友善。行善致乐的美同样让这个古村充满了祥和温暖。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永昌古城始建于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至今已有近1300年的历史。它是云南省乃至全中国比较有特色的一座古城池，兼容了中国古城池的绝大多数特征，是西南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宝山列入云南历史文化名城26年来，因诸多因素，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几乎被尘封在历史文献的故纸堆里，散落在已被损坏殆尽的零星历史遗存里。现如今依托着青翠欲滴的太保山，永昌故事在这里续写。来到云南，自驾游是观赏古镇的不二选择。昆明到宝山，到施甸，再到哈寨，高速公路至宝山蒲飘出口下，到施甸县城，在30多公里到哈寨，全程570公里。建议您住宿在施甸县城，周围呢可以去遥甘古镇、善州林场等景点。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大家好，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启俊。和顺距离腾冲县城7000米，人口6000多人，旅居国外的和顺人达6万人之多，分布于13个国家和地区。和顺有全国最大的乡村图书馆，这里孕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缅甸国师尹荣和享誉中外的翡翠大王寸尊福、张宝廷等一大批英才人杰，是云南4个典型文化生态村之一。

和顺环境优美，民风古朴，汉文化积淀深厚。畅游和顺，就是将自己融进博大深邃的文化氛围中。和顺，古名杨温屯，旧为佤族居住地，因有小河绕村而过，起名和顺。再由文人雅士借诗“云涌吉祥，风吹和顺”之意，更名和顺。和顺四周是大大小小的火山锥，全乡住宅从东到西环山而建，建深建高，房舍密集，错落有致。一条三河河绕村而过，两座石拱桥连接村内外大路，村中的所有道路，甚至连村外的田埂，都用石条铺就，晴不扬尘，雨无泥泞，不烂不滑。环村大路边，每一条巷道的交汇处，都有一道唯有石栏的半圆形或是扇形月台，有的还有照壁，据说是依风水而建。月台中间种有一棵大榕树或是槐树，绿荫如盖，旁边有石凳供人休息聊天。和顺的民居基本上由石头、木材、泥砖建造而成，不同的家境选择不同档次的材料，房屋的造型也各不相同，既有传统庭院式建筑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景天，也有中西合璧式的，还有柔和白族民居特色的。每家宅院中的天井都用石板铺砌，院内广植盆景花卉，厅堂里悬挂着对联、匾额，其内涵与讲究着实让人惊叹。有的人家还装有进口铸铁花窗以点缀厅堂，有的人家可以见到雕花精美的中式窗棂镶着进口的彩色玻璃，大多修缮良好，粉墙黛瓦，整洁美观。我是启俊，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0: 你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王威，喜欢就请停留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 News Radio， 让李丹的声音陪您在云南走走。
1: 宝山是云南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地区，古代为哀牢国首邑，西汉置不为郡，东汉设永昌郡，为全国第二大郡，在历经唐宋元明清乃至民国悠远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宝山都是滇西边境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宝山滇西边境地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却日渐衰落。它前有名声鼎沸、热到发紫的大理丽江，后有声名鹊起、如日中天的德宏瑞丽，就连辖内声名远扬的腾冲，影响已经大到对宝山的全覆盖，并有取代之势。就像已经发生过的普洱县取代思茅市一样，但宝山现在仍是中国通往南亚陆上国际大通道最便捷的交通枢纽，是我国南向互利合作战略的最佳陆上路径选择。同时，被历史影响太久的宝山，以汉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是中原文化与边地文化、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儒家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农耕文化与休闲文化、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融合的优秀样板，孕育越久，沉淀必厚，开花定会重现艳丽并果实累累。让我们期待宝山的重新崛起。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儿。编辑龚启俊，主播李丹，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3: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9: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9: 妈，发烧好难受。
3: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0: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3: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0: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0: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3: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0: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3: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9: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3: 嗯，不错。
9: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0: 行，好。
9: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藏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试探小心翼翼，纠结煎熬，心中怀有梦想，却对现有的东西不敢撒手。生活没有两全，放下过去才能拥有未来。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的借口，不要在老的时候给儿孙们讲那个胆小鬼的遗憾。其实我们都是胆小鬼，我们只是害怕这种感觉消失得太快，只害怕抓得太紧时一份感情也会溜走，直到这样的害怕打败了你自己。继续来分享蔡健雅的默契。
1: 对

张清芳是两届金曲歌后，乐坛的东方不败。她有着一口清新有力而且辨识度非常高的唱腔，当年的一首《出嫁》红了十几年，而婚后却淡出了歌坛。真的很希望她哪天可以带着好作品再次回归。接下来送上张学友所带来的《什么世界》。

昨天呢，在车上突然之间听到了关喆翻唱的一首《没那么简单》，忽然之间百感交集。歌里这样唱着，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每个人都年少轻狂过，如今已经成熟的我们已经做不到不顾一切的去爱，所以总是怀念曾经单纯的美好和快乐，无力触碰只能怀念，或许这就是生活吧。和你分享到的经典老歌来自周蕙的《爱过不伤心》，歌声一响起，一封泛了黄但字迹娟秀的信就展开了，曾经模糊的往事在歌声里被重新的拾起。周蕙的歌声就好像是春风轻拂的一袭秀发，关于青春的回忆里总有着这样的摆动。

把情话落实到人间烟火里，才是过日子的爱法。他肯为你做饭，只缘是对你真的疼宠和在乎用心，所以才能累并快乐着，愿打愿挨，死心塌地。要相信是一日三餐组成了日子，这是细水长流的爱。分享王蓉翻唱老歌《大约在冬季》。

很多人希望自己成功，想选择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其实只要是路，就已经被别人走过了。我们要做的就应该是在别人走的路上比别人走得更久，比别人走得更远。走得更久，就能够走出别人没有走出的距离；走得更远，就能够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风景。来听到林宥嘉的《我爱的云》。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44。接下来送上这首《爱如潮水》，来自于张信哲。

总觉得生活没有乐趣，总是觉得活得没有意思。其实并不是生活真的了无生趣，而是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那些自己本不愿意的事情上。我们并非没得选择，只是我们没有勇气去选择罢了。我们并非不能够洒脱一点，只是曾经以为洒脱任性是幼稚的，是不负责任的。接下来分享这首《你把我的女人带走》，来自于许飞。

二十多岁可以尽情的恋爱、跌倒、尝试、挥霍、任性，三教九流的朋友越多越好。而到了三十岁，要慢慢的学会孤独。人不会在狂欢里变得强大，太多的拥抱只会让你依赖温暖。不必遗憾，等你成为更好的人，并且拥有了更加强壮的内心，三十岁以后会有更好的朋友找到你，与你并肩前行，从此便不再孤独。继续来听到《快要喜欢你》，来自于温岚。

人和人之间一旦不再存有幻想，彼此便没有什么可以谈的了。人们向别人求爱，为的是摆脱自身的痛苦，这是办不到的，枉费心机的。于是乎，人们把痛苦全部都隐藏在心底，等待时机，试图再次消除。

两个人对于爱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是两块拼图，彼此都有自己的凹凸面，即使是色调非常的相似，也永远都拼不到一块去。你在爱情里面的态度决定了爱情的样子，你足够了解自己在爱情中的态度吗？你现在或者是未来的另一半是否又能够满足你对爱情的期待呢？分享的歌曲来自周笔畅，一首《慢慢》。

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放弃，坚持走下去，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也许不是你本来想走的路，也不是你本来想登临的山顶，可是另外一条路有着另外一条路的风景，不同的山顶也一样会有美丽的日出。来，听到这首《怎么知道你爱我》。

有一位90后的同事送给我两张张信哲的老 CD， 回家翻出了十几年前买的 CD 机，连上音箱，不知不觉地听完了整张专辑，才发现已经夜深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会发现身边一个很普通的物件却上了年纪，里面自然也藏着你的年华。接下来分享张志成所带来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那现在时间是1:45。接下来继续用老歌来陪伴你，听到的是张信哲这首《爱你没错》。

我们要搞清楚自己人生的剧本，不是你父母的续集，也不是你子女的前传，更不是你朋友的外篇。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的冒险一点，因为好歹你要失去它。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外一个名字。生命当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自己。继续来听到王心凌的《变成陌生人》。

我们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更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来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和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闭上眼鼓起勇气跳过了，就在一念之间。听到光亮所带来的恋爱，

整个社会都被快节奏所牵制，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繁华都市里的一个零件，当所有的人都习惯了哀伤的音乐，是否还有人真正的记得他们曾经对于幸福的渴望，对于浪漫的向往？我想音乐不应该是在你繁忙时用来提神的，或是烦躁时用来隔绝噪音的，它更应该是我们感受生活、享受生活的途径。接下来送上这首《秋千》，来自于陈芊芊。

那些错过的遗憾的爱情，总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百转千回，刻骨铭心，相爱却不能相守。这首歌能够轻易地勾起掩埋在心底最为深处的悲伤，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如既往的清澈通透，轻轻地讲述着如水往事，似水流年，那爱情的消逝就像在手中滑落的细沙一样。送上苏慧伦的拜拜吧。

只有爱过一个人才能成长，第一次喜欢才是一个人真正开始成长。无关早恋，无关家庭，只关乎你自己。人都需要在各种的感情经历当中成长，只是希望你回忆中的第一次动心，你自己觉得足够美丽，足够在你年老在摇椅上小睡，突然想起那个人之时，能够轻轻的微微一笑。不需要什么现实，不再有什么实际，如同在梦里相会，让人轻轻一笑。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吴彦良，品一首《我找你找了好久》。

那现在已经是2:44。接下来听到这首《像青春一样怒放》，来自于水木年华。

我喜欢你，说我们分开吧，其实是你快挽回我。虽然答应着不再爱，可是心里总还是会想起来。爱是亘古不变的问题，答案其实在我们自己心里。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爱，并且好好珍惜。接下来送上这首《爱这件事情》，来自于傅佑轩。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和梦想，我们通常只是漠然的相守。激情求欢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继续为你分享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梁静茹，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后仔细想，就会发现一段完整的爱情在这一首歌里，很像一段经历，从最初的思念到在一起，然后到分离，深深的无奈弥漫其中。也许孤独是生命的常态，所以陪伴显得尤为珍贵。珍惜每一刻相聚的日子吧，也许分别就在下一秒。

爱情的什么阶段最美？不是暗恋，不是热恋，而是男女之间情感正值萌芽期，暧昧不明，充满美好想象的时刻，带着小小的期待，期盼着更多惊喜，在是与不是之间辗转反侧。接下来听到这首《相思河畔》，来自于蔡琴。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习惯性的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夜深和自己独处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接下来送上心语所带来的相见恨晚。

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够高兴的起床，每晚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动力，对于未来满怀期待，那你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相互折磨，而是彼此的陪伴。

当然呢，从我们从小的教育就说呢，男儿有泪不轻弹啊，男人应该有一个坚强的这样的一个意志，同样呢也需要呢让自己能够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可是呢，谁可能很多时候又会顾及到这个男人内心的那些伤悲和脆弱呢？我们听到这首《平凡就是幸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 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

0: 国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 请听庚戌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2: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

0: 郑州汝城县农业粮食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村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
1: 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郑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一至七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4.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2: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尽力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这一单皮箩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1: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冰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 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
4: 通道转冰纪念馆馆长郑湘，
5: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冰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级。
6: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宫城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7: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延续产品。
8: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安徽合肥高新区一坨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建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1: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 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2: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1: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
12: 重家电、轻家具，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1: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5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一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
13: 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
11: 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3: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
11: 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4: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5: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包括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

0: 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木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坏化处理。
1: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2: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3: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2: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3: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2: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6: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2: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2: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6: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2: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5: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2: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0: 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1: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十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3: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0: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6: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5: 本周三12时。

0: 时起，东海海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1: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0: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2: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0: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3: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

0: 安宁。
1: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4: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6: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7: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昆明多云，15到24度。
1: 欢迎收听包磊、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今年暑期，云南以多元体验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更多人向往的生活。
1: 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今天播出第二集，全省各口岸持续释放开放红利，沿边开放正成为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0: 云南水果产业交出亮眼成绩单，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
1: 昭通市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今年以来实现洪涝灾害人员零伤亡。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暑期，云南交出一份亮眼的文旅成绩单，依托全省七月平均气温仅 21.9 摄氏度的独特气候禀赋，云南稳居全国长线避暑旅游热门省份前列。暑期旅游预订量同比增长 42.7%。 从滇池之滨到呼蒙之巅，从非遗活态体验到县城深度漫游，云南正以可参与可触摸的深度体验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更多人向往的生活。
2: 今年暑期，云南文旅最大的爆款非2026年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莫属，聚焦咖啡、音乐、美食等主题活动期间，共吸引游客646.42万人次，实现直接销售收入5500万元。云南杏野精品

0: 咖啡品牌总监张四喜。
1: 今年咖啡节八天的一个效果超过了往届的两年，我们的销售额到店的顾客都成了几倍的一个增长，文旅赋能我们的产业，那产业我们最终可以反哺文旅，咖啡作为媒介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游客来驻足停留，去感知我们昆明的生活，同时可以把我们云南好的物产带走。
0: 一杯咖啡正串联起整条湖滨经济带。草海东岸滇萃咖啡综合体引入云南咖啡品鉴中心、秋珀、杏野、比顿等20多家本土咖啡头部品牌及培训机构。西岸依托融创文旅城打造咖啡集群，布局移动咖啡车、日咖夜酒、露营咖啡等新业态。以咖啡嘉年华为起点，还串联起了酒店、民宿、户外演艺、绿道骑行、乡村旅居等业态，环滇区域产业体系持续壮大。昆明文旅集团智慧云游公司副总经理李源。
2: 我们也有更多的一些在地文化的体现，除了能够体会到现场的一些氛围以外，也可以了解一些我们云南的一些民族特色。希望的是通过这个咖啡的一个载体，让我们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具象化，让大家来到这里真正的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湖滨春城、山水花都。
0: 今年暑期云南旅居订单增长明显，同比增长52%，涨幅居全国首位，连住15天以上的旅居订单大幅增长，来自北上广、成渝等高温城市的家庭成为主力。飞猪数据显示，暑期云南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2%，玉溪、曲靖、临沧增速靠前，全省多地受到旅居客的青睐。甘肃旅居游客易建国。
3: 从甘肃嘉峪关过来的，我在这儿吧，感受好像比家里面还好。这里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各方面都挺好，很温馨，所以我在这待的真不想回去。
0: 奔县游也是今年云南暑期旅游最显著的趋势之一。全国暑期最热门的县城目的地前10名中，云南占据3席，大理、景洪、香格里拉上榜。其中大理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热门县城榜首，大理床单厂艺术区、凤阳驿古村等由旧换新的文化消费新场景成为年轻游客打卡热点。景洪依托热带雨林秘境与多彩民族风情，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傣族园泼水狂欢、基诺山雨林徒步成为暑期亲子游的热门选择。小朋友王千瑞。
4: 我今天的亲身和小象的近距离接触，认识了怎样分辨亚洲象和非洲象，而且还看到了他们的生活习性，我觉得非常有趣。
0: 云南暑期旅游全国出圈的底气，绝不仅仅是宜人的气温，更多的是云南多年来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创新产品业态的厚积薄发。在近日举办的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消费交流促进活动上，45个优秀案例中，云南2例上榜。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入选避暑休闲旅游目的地打造类优秀案例，曲靖市会泽县入选避暑休闲旅游特色线路设计类优秀案例。从客流量到品牌力，云南暑期旅游实现量质齐升。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雷涛。
5: 在产品、业态、服务和政策上创新突破，健全旅游服务、乡村旅居、民宿露营、原先康养、智慧文旅等标准体系，出台政策扶持、疏拦解困等硬核举措，全力把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进一步坐实叫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6: 依托独特的沿边区位优势，云南大力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持续深化口岸建设，优化通关服务，拓宽开放赛道。从跨境旅游火热出圈，到生鲜货运高效畅通，再到跨境产业急剧升级，三大经济同频共振，协同发力。全省各口岸持续释放开放红利，沿边开放正成为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今天播出第二集，沿边开放激活发展新引擎。
7: 今年暑期中老铁路跨境旅游持续升温，自7月1日暑运开始以来，截至9月1日，莫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出入

0: 境人员5.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51%，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刷新口岸暑运通关历史记录。比利时籍旅客卡洛勒·吉莱纳。
1: 乘坐中老铁路火车很方便，很干净，人们也很友好。我想和我的朋友们说，你们可以尝试一下来中国。
0: 莫罕边检站执勤民警谢天云。
2: 我们持续优化边检勤务和警力配置，推出旅客分类分流、团队预约通关、24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等10余项便利措施，旅客查验时间缩短30%以上，常旅客验放率达100%。
0: 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跨境旅游升温的同时，中老铁路的生鲜货运也迎来亮眼增长。今年上半年，铁路进口榴莲、山竹、龙眼等热带水果货值达42.2亿元，同比增长25.8%。针对生鲜保鲜时效要求高的特点，莫罕边检站依托智能查验系统优化流程，全套边检查验仅需8分钟。莫罕边检站执勤民警谢天云。
2: 现在每天都有2到3列蓝莓快线跨境列车，最多的时候一天进来80-90个货柜的榴莲、山竹等生鲜水果。
0: 以口岸聚流量，以园区兴产业，作为中缅边境人员往来经贸交流的核心枢纽，德宏州是云南省口岸数量最多的沿边州市。当地以智慧口岸建设为重要抓手，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在严守国门安全、防范跨境风险的前提下，不断提升口岸通关的便捷度和高效性。瑞丽边检站执勤四队副队长黄勇。
3: 探索研发口岸人脸全流程辅助查验系统，既强化管控，又提升通关效率。旅客平均通关时长缩短60秒，通关效率提升20%以上。
0: 口岸活则园区兴。作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瑞丽依托口岸区位和政策叠加优势，持续深化制度性开放，跨境电商加经营性境外个人银行账户结算等4项首单业务相继落地，中缅职业技能联合培训启动实施，跨境农业合作深入推进，一项项政策相继落地，一个个项目向园区集聚，在口岸生根，人流、物流、资金流加速汇成发展洪流。云南银翔机车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方伟。
4: 在口岸设立企业，首先是物流便利，随之带动企业效益，我们现在生产的模式品牌在缅甸市场占有率达到70%。
0: 近年来，云南以资源经济夯根基，以口岸经济强枢纽，以园区经济促升级，三大经济环环相扣，互促共进。如今的口岸早已不只是简单的交通关口，更是串联人员往来、经贸流通、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节点。各个口岸因地制宜，各有侧重，错位发展，逐步构建起多点支撑、联动发展的综合开放网络。云南正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向开放要活力，把沿边开放的地理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发展盛世，奋力谱写沿边开放新篇章。
5: 凭借独特的高原立体气候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云南水果涵盖温带、亚热带、热带水果等品类。近年来，通过科技赋能、大力推广良种良法等举措，云南水果产业交出了亮眼成绩单，水果产业正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
6: 在昭通市昭阳区永丰镇，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10万亩矮针密植苹果示范园蔚为壮观。采摘后的苹果进入智能分选线，接受一场高科技体检。昭通市鲁甸58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张丽。
7: 是我们给苹果照相的一个机器，主要呢是用来判定苹果的着色面积。这一块呢是我们称重的 X 光机，用来判定苹果内部的一些问题。经过这3个机器的分选之后呢，来确定它是哪个规格、哪个等级的果子。
6: 昭通地处低纬度高海拔地区，日照长、温差大，造就了苹果早甜香脆艳的独特品质。同一品种比北方提前20至30天成熟， 2025年，昭通市苹果产量135万吨，综合产值155亿。

0: 亿元，带动50万群众就业增收。2026年预计产量140万吨，综合产值160亿元。昭通市苹果产业发展中心技术员黄国烟：
1: 近三年就是进行品种改良，到2028年我们计划把现在的早中熟的比例由1:5:2:5:6改到3:3:4。
0: 眼下，德宏州瑞丽市的柠檬果迎来丰收。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当地大力发展香水柠檬种植及精深加工。云南瑞肯微小萌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楚志军：
2: 经过我们深加工，一吨的非鲜效果产值目前可以拉到5000左右一吨，加工厂可以为整个产业提供托底。
0: 目前瑞丽市的柠檬种植面积已达32000亩，其中投产24300亩，2026年预计总产量超26000吨，产值突破2亿元，带动农民人均增收1678元。在曲靖市陆良县，近20000亩葡萄陆续成熟上市，依托红提、阳光玫瑰、蓝宝石、水晶等优质品种，加上优良的种植条件和成熟的管护技术，今年的葡萄果粒饱满，品质上乘，市场收购价格稳步提升。曲靖市陆良县葡萄种植户冯凤英：
3: 我家种了8亩红提，以及今年的产量在30吨左右，产值在13万左右，收购商直接到底来收购，根本不愁卖。
0: 水果收购商张亚祥：
4: 一天还是在收购三十吨左右的。
0: 陆良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葡萄产业，持续优化品种结构，提升种植标准，拓宽销售渠道。今年葡萄总产量预计达4万吨，综合产值2亿元。特色林果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在丽江市华坪县，45.9万亩芒果种植面积位居全国县级第一，农业产值30多亿元，产品远销海外。依托省级芒果种植资源库，华坪县自主选育了7个新品种，通过科技培训与良法推广，芒果已成为群众增收的金果果。丽江市华坪县芒果产业发展中心
5: 副主任李小丽：
6: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连续3年共计组织培训150场次，培训1.2万人次。
0: 目前全省主栽水果品种达23个，其中栽培面积超过10000亩的有22个，涵盖柑橘、苹果、芒果、蓝莓、西瓜、石榴等品类，产业发展格局日趋完善。2025年全省水果种植面积达84.46万公顷，园林水果产量1411.54万吨，同比分别增长2.1%和5.3%，水果面积、产量、出口额分别位居全国第7位、第9位和第2位。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8: 近年来，昭通市先后遭遇15轮强降雨，山洪、滑坡、泥石流风险持续处于高位。全市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提前校应、精准排查、果断转移，累计安全转移群众3万多人，实现洪涝灾害人员零伤亡。
9: 8月28号10时30分，大关县木干镇甘顶村后山出现异动，20多分钟后，滑坡裹挟泥石流倾泻而下，冲断道路。此时，山下30户85名群众已全部撤到安全地带。昭通市大关县被转移群众李张翠：
10: 我们刚离开20分钟，那个坡面就滑下来了，幸好村上的来得及时，马上就把我们转走了。
9: 8月27号16时，昭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防汛预警，北部各县区随即启动响应，对山体、河道、林崖住户开展雨中巡查。28号10时30分，甘顶村村民小组长刘应轩巡山发现山体异动，立即上报，镇村迅速研判组织转移。昭通市大关县木干镇甘顶村村民小组长刘应轩：
11: 那些泥巴石头冲击下的有点严重嘛，我就立马到村上的。
9: 村党支部接报后，立即组织2个村民小组群众撤离，因转移抢在灾害之前，无一人受伤。7月11号，强降雨引发永善县雾基镇白胜村山洪，冲毁道路。由于网格员巡查发现及时，校应校警迅速，26户85名群众提前安全撤离。截至9月10号，昭通市已累计有效应对15轮强降雨。

0: 全市依托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累计下沉干部12.29万人次，安全转移群众10697户，30579人。昭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林万超：
1: 我们抓住一个快字，预警直接交应到乡镇一把手，坚决做到应转尽转，早转快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2: 9月12号，2026腾冲科学家论坛生物制造与食品产业创新发展专题活动在红河州弥勒市举行。活动以“会生物精粹，创时代新篇”为主题，汇聚院士专家、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及投资机构等各方力量，围绕生物制造技术创新、食品产业转型升级、特色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等展开深入交流，推动科技产业人才资本加快对接。此次专题活动共促成招商引资项目23个，涉及总投资金额26.81亿元，促成招财引智项目22个，合作内容涵盖特色农业、食品加工、生物科技、新材料、中医药健康等多个领域。在当天主旨报告环节，5位院士专家分别做专题报告，为生物资源高值化利用和食品产业创新发展提供新思路。数据显示，腾冲科学家论坛举办5年来，通过双招双引活动，已累计从省外引进626家企业、1130个项目和700多位高层次人才落地。论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合作的平台效应持续显现。
3: 从校园到军营，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毕希同将最美好的青春献给祖国高原边关，在雪域疆场淬炼钢铁意志，生动展现新时代青年把小我融入大我的理想追求与奋斗姿态。
4: 2016年，就读于云南艺术学院的毕希同主动申请奔赴西藏阿里地区服役，成为首批赴前线执行重要任务的战士。行前，他写下了宁可向前一步死，绝不退后半步生的铮铮誓言。昆明航空职业学院党委办公室党群秘书毕希同：
5: 我就是要把祖国的疆土守好，党需要的时候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这就是我的初心。在危难时刻建忠诚嘛，敢于牺牲奉献。
4: 在海拔5600米的边境一线，在-20度的冰寒河畔，毕希同和战友以血肉之躯坚守阵地，用青春热血恪守大好河山寸土不让的庄严承诺。8年戍边岁月，他驾驶战车穿梭生死线4000余台次，安全行车超15万公里，在祖国高原边关用实际行动践行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要求。2024年，毕希同退役回到云南艺术学院继续学业，担任学校国防教育宣传队队长。他组织“强军有我”主题宣讲，用亲身经历讲述戍边军人的忠诚奉献、赤诚担当，把家国情怀根植于校园学子心中，激励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事业，勇担时代使命。毕希同
5: 始终牢记初心，不辱使命，在今后的工作干事当中呢，把每一件事情做好，更好的服务同学、服务学校，不辱青春使命，不负党组织的重托，不负党员的身份。
2: 9月12号，云南省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在昆明启动。
0: 活动以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为主题，多位行业专家围绕主题展开交流分享。昆明市托育机构便民地图同步发布，主要展示主城5区代表性机构，后续各县市区将陆续推出本辖区便民地图。现场还设置多个展台，提供托育服务咨询、婴幼儿食品安全科普等服务。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大观幼儿园园长罗新平：
6: 我们托育的孩子是从3个月开始收托的，护好我们的科学育儿，让我们的婴幼儿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0: 宣传月期间，全省各地将陆续开展活动，普及普惠托育政策、科学安全照护知识。截至2025年末，全省托育服务机构达4010家，托位22.18万个，每千常住人口托位数4.77个。
3: 9月12号，由云南自主研发的本土全链条数字化心理健康服务系统“云岭安心心理服务平台”在昆明正式上线。
7: 平台采用个人用户端加

0: 咨询师端加政企效专属端加系统管理端四端一体架构，内置数十套符合行业标准的专业心理量表，严选50多名云南持证心理咨询师与专家级督导师，实现了从心理筛查、在线咨询、专业督导到危机预警、运营管理的全流程数字化闭环。市民使用微信小程序，不用下载 APP， 打开就能使用。同时，平台还专门设立了心理公益帮扶通道。云南新源康健心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军凯：
1: 我们把分散的测评、咨询、督导、运营、结算整合到一个平台上，有了统一的标准和质控，推动整个行业从零散化走向标准化。
2: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3: 日前，全省首条大叶种抹茶全自动化智能生产线在宝山昌宁正式投产。这条生产线日处理鲜叶24吨，适配云南大叶种茶叶特性，在实现抹茶生产标准化、智能化、规模化作业的同时，补齐了产业短板，提升了云茶产品附加值。
4: 9月11号，2026年云南省网络文艺与新大众文艺理论与实践分享活动在昆明开幕。本次活动汇聚省内外知名文艺评论家、高校文学研究者、一线新媒体创作者，围绕网络文艺理论、网络内容创新路径、新时代大众文艺传播机制等前沿议题开展深度研讨交流。
3: 9月11号，云南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调酒师技能竞赛决赛在昆明举行，全面展示云南现代服务业技能人才风采。
4: 近日，2026向山而行丽江山地自行车赛泸沽湖站比赛正式开赛，赛程全长52公里，线路贯穿当地多个著名景观，是一次将专业山地骑行运动与民俗文化景观深度融合的尝试。
3: 今年1至8月，湾雷港口岸共进出口货物23.43万吨，同比增长58.9%，货值43.62亿元，增长130.8%。其中，进口水果4.27万吨，货值7.2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2倍、7.9倍。
4: 当前正值核桃集中采收收购季。近日，在大理永平县核桃采收现场会上，云南农垦等5家企业与当地合作社签订核桃购销协议，提前锁定收购订单，保障核桃销路稳定。永平拥有158.7万亩核桃种植面积，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达38.19亿元。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孙凤志。9月17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生态为民，打击违法排污、非法倾倒固体废物、整治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等，和我们沟通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认真研究办理大家反映的问题。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

0: 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接下来有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拿到：首先必须是咱云南听众，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现在就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活动真实有效，大家赶紧打电话400-608-6599。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3-5米远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的流眼泪，越流眼睛越模糊，就怕哪天啥都看不清了，生活难自理。那你呀，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有保障。这款眼贴呢，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用着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手机、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轻轻松松的。话不多说，凡是年龄符合的，只要您在50岁以上，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定制的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8: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广听天下，我是包。

0: 雷，
1: 我是杨宇。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0: 近年以来，我国新型储能建设持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截至六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每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将会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
0: 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
1: 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六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0: 俄国防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战报说，在过去的24小时内，俄军使用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打击，摧毁乌克兰多个保障军用品生产的冶金工业企业。乌克兰空军13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号晚至13号凌晨，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向乌境内发射了453架无人机，13处地点遭到袭击，另外还有7处地点被无人机碎片击中。
1: 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当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截至当地时间13号14点10分，共有125人被找到并转移，其中119人生还，6人死亡，仍有上百人失踪，联合搜救行动还在继续。
2: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国内消息。为了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荐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以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
1: 昨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0: 2026年服贸会期间举行的2026新茶饮产业共创大会，首次将新茶饮行业带入国家级服务贸易平台，推动产业出海。

海。会上发布的2026中国新茶饮产业供应链创新发展白皮书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至少已有40个中国茶饮品牌在海外开设9805家门店，覆盖东南亚、北美。